0: 近日，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

0: 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西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清泉潺潺流动，转树丛，眼前色彩浓，身边景不同。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
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提示大家，南二环 A 线从道观河到西花园这个路段呢，是出现了短时的拥堵，通行缓慢，建议提前绕行下层或者是辅道的广福路。北京路北向南在永平路附近也目前是车多的情况，火车站周边这一段也是车流量排队很明显，所以呢，如果要乘坐火车出行的朋友呢，提前备好这个充足的出行时间。永平路西向东从临江路到北京路都是短时的一个通行缓慢的情况。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7: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9: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0: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8: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2: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3: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4: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5: 10年潜心钻研，10年探索改良，10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11: 值此迷阳方问世10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 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15: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泥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泥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11: 泥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15: 10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10000元、1000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

0: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要给大家宣布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啊，迷阳坊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啊正式拉开帷幕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龙方虎方一副药仅需819特惠价格，让你少花一份钱却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啊十年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有3天，希望大家莫失良机。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迷阳坊限时抢订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迷阳坊上市的这10年当中啊，康复了无数患者。尤其本次十年大庆，迷阳坊这次呢，竟然直接抄底破冰价格啊，不仅直接定出了819，而且呢，只需要花819，还可以同时拿到龙方和虎方，这无疑是喜上加喜啊，省了又省了。所以梁教授，这个超值聚会再次让大家对您刮目相看啊，您确实和其他的医生不一样，您是真的把患者实实在在的放在心坎上的人了。
2: 哎呦，加油过奖了。其实吧，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迷阳坊上市的这10年可以说是一个总结啊，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总结的是什么呢？在过去的这10年当中，迷阳坊呢在治疗老慢病的领域当中确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是的，
2: 让很多呢你像生死边缘的这些重病患重新回归到健康人的这个行列当中的，也让很多无药可治的病变得轻而易举，就是让很多不可能最后我们变成了可能。迷阳坊呢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能走过这10个年头，不是说呢我梁玉霞啊，我坐在这里红口白牙说出来的，不是靠嘴说出来的，我们靠的是带给患者实实在在的疗效，脚踏实地的我们走过这10个年头。你像远的我就不提了，就拿我们去年吧重症患者康复数据来说，迷阳坊呢让5236名中风严重偏瘫的患者，完全卧床的患者，扔掉了拐杖，扔掉了轮椅，生活完全实现了一个自理，让4897名重症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免除了支架搭桥的烦恼，避免了心衰的这个风险，3641名糖尿病重症的合并心脏方面的问题，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肾病包括糖尿病病足坏疽的患者实现了减胰岛素减西药，而且逆转了这些并发症，避免了致残致死的这个危险。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是大病重病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些病例它康复的一个统计数据。
0: 是的，
2: 当然你像其他的这个常见病，比如说这个胃肠方面的病患，那像呼吸系统老慢支呀慢阻肺呀，那像这个支扩呀哮喘呀，包括像骨关节的这个风湿类风湿性的疾病，那么受益的像这些常见病的患者多达200多万。大家经常说呢，有得病是不幸的，但是我觉得能够用上迷阳坊呢，大家伙也是很幸运的。
0: 是的，
2: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迷阳坊上市10周年，这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所以加油啊，我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希望通过迷阳坊呢去帮助到更多的患者。就是让以前可能是没有机会用，或者说呢想用大伙儿也用不起，包括可能大家原来呢还不太了解迷阳坊的这些朋友，能让大伙儿用得上，就是让每个人我们都有机会去康复疾病，来享受健康人的一个生活。
0: 太好了。
2: 那当然啊，咱们说这个还有一个大伙儿比较关注的问题，就价格的这个问题。
0: 是，
2: 这个是我筹备10周年我们活动主要考虑的一件大事儿。经常你像听我节目的这些朋友都知道，就是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

熊蚕蛾，它稀缺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形容，凤毛麟角，堪比国宝大熊猫，没法用价格来去衡量这个东西。说为什么这么它这个稀缺呢？一方面呢，东北长白山野生的熊蚕蛾呢，它体内所含的雄性激素最高，它的体型是最大的，是目前熊蚕蛾当中强肾固肾它效果最好的。像全国范围内，你像包括这个同仁堂等等这些知名的药企，都是非长白山的熊蚕蛾不可，不是这个就不用的。所以说这些年吧，熊蚕蛾的这个价格水涨船高，你像我们也一样，我们说要想来采收也得提前5年，几乎我跟大伙儿讲就等于是一个抢了，就是你能抢到多少是多少，这个没得商量。那么另一方面呢，东北长白山熊蚕蛾它的产量，它只占我们全国总产量的0.05%，非常的稀少。那为了保证有更好的这个药效呢，就是每年只能在6月的中下旬或者是8月的这个下旬来捕捉，它一年只有这么一批，所以它是多方面的这个因素导致我们农方的产量很少很有限。就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出万元说我想买一盒，你不一定能买得到，不是说你有钱我这儿就一定有药的，不是的。那么同样的，咱们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它是国内唯一一个采用透膜技术来提取的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的这个复合肽。那么这个透膜技术说它有多高端啊，我就这么跟大伙儿说吧，这项技术提取出来的肽呢，它是具有医用价值的这个肽。你像肽，很多老百姓可能有的有接触过啊，什么牛类肽呀等等等等，那个我跟大家讲其实是空有其名，它实际上它没有任何治疗疾病的这个效果的。那么医院里这种医用价值的肽，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绝大部分是用来救命的。你像什么情况下说我来用到这个医用价值的这个肽呢？重病好啊，尤其是器官组织出现了衰竭，比如说心衰了、肾衰了、呼吸衰竭了、生命垂危了，就是九死一生了，那这个时候他一定是要用到肽的。那么说为什么它能够救命啊？大量的科学和临床已经证实了，就是肽呢，它是我们人体内存在的而且是唯一的它可以激活和修复细胞的活性的物质。那么我们给大伙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我们的脏腑组织它出现了损伤，出现了这种病理了，你出现这方面的病患，说你想让它好了，肽这个是非用不可，而且见效很快。你像这个临床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啊，用于这个很严重的心梗的这个抢救，一般要用到什么呢？一替八肽，因为只有它呢，它能够在心脏体外循环的时候来维持我们心肌细胞的活性，就是能在你细胞停跳的这个时候，它可以让你的细胞不死亡，为你的存活，为这个手术它来争取时间。但是大伙儿知道吗？啊，就说仅仅0.1毫克的这个一替八肽，上万元的一个价格，像普通家庭你说能承担得起吗？很多是承担不起的。像我们临床当中脑病方面重症的这个大面积脑细胞坏死的，要用到什么呢？要用到重组人脑利钠肽，它0.5毫克的这个量，价格就得2000多，都不便宜。但是这个都是单一的肽，而咱们的虎方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复合肽，就是它会针对于你全身的啊每个器官组织的细胞来发挥作用，所以你可想而知，就它的这个价格它得有多高。那么对于老慢病、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来讲，就是在龙方的基础上，我们联合虎方的肽，就对于这个疾病整个康复来说，无异于呢，我怎么形容呢？我觉得是如虎添翼。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给老虎插上了翅膀，无敌了。你用了它，就是龙方和虎方的一个结合。那么过去你10年你都治不好的老毛病、老问题，但是用了咱们龙方和虎方，你可以快速的见效，彻底拔根儿。说可能你以前3-5个月，哎，我才可以改善症状，缓解一下。那现在呢，我们龙方联合虎方，3-5天就可以让你的症状明显缓解。那么这么好的宝贝啊，我必须是想办法

0: 要给大伙儿争取到。就是好药一定是要用到患者的身上，这个才叫真正的好药。说你用不上，我觉得再好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对不对？所以首先第一个咱们要给大伙儿争取到，当然还必须是我要给大伙儿争取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哎呀，加油啊。说实话，其实申请最低价格的迷阳方是有很大困难的。
1: 嗯，
0: 但是中间这个过程吧，我在节目当中我不愿意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细说啊，说怎么怎么不容易，怎么怎么艰难。因为我不想细说，我是不想让大家跟着我着急上火。
1: 您辛苦了，梁教授。
0: 啊，我觉得只要咱们最终这个事儿办成了，这个结果是好的就可以了。就是大家听我的节目呢，你像所有的患者朋友这么高度关注我们的节目，其实大家就是想要一个治病的方法。
1: 是的。
0: 怎么样我们才能把身上的病给它彻底的解决掉，我不遭罪，我不难受，这是大伙儿最关心的。
1: 嗯
0: 嗯，那么咱们这个迷阳方的上市十周年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给大伙儿不光是迷阳方争取到了，而且是以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大伙儿争取到了，这是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一副药
2: $819，
0: 就是能让大家呢龙方和虎方同时都能够用得上。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十年大庆仅此一次，只需要$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迷阳方限时抢订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梁教授，说实话啊，这一副药$819的价格真的是低到老百姓的心坎里了哈。
0: 对，
1: 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哈。
0: 是，
1: 恨不得一下子抢上好几份儿，而且不仅自己抢，我猜很多朋友又要发起团购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抢购报名电话真的是越早打越好啊。
0: 对，越早越好。
1: 嗯，
0: 越早起码咱们说这个几率要高一些。
1: 对、
0: 啊、尤其像老两口一起用的，家里条件不太好的，这次机会啊更不能错过了。
1: 是的。
0: 第一呢，
2: $819，
0: 这是十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
1: 嗯，
0: 今天咱们节目这么公布出来的话，场外一定会抢疯的。
1: 是。
0: 那再有呢，你想我们要求是每个人限购两份儿。
1: 嗯。
0: 那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多，我们想要照顾到更多的这个患者朋友。
1: 是。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一次呢能够会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机会呢？其实说到底，就是我是想给大家一个用好药治好病的机会。那因为我不希望说因为价格太高大伙儿不敢用，因为价格太高大伙儿错失掉了一个治病好病的机会。
1: 嗯，
0: 任何时候咱们说生命是最为贵重的。
1: 对，
0: 那钱是其次。
2: $819一副药，
0: 大伙儿放心的拿回家，就是你用好了，那说后期呢我自己来做这个决定是不是继续要来用，不让大家在治病上犯难，也不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后顾之忧。而且你想加油，咱们说
2: $819一副药，
0: 我觉得说实话都不及去医院做一次这个检查的一个费用。
1: 是，
0: 对吧？哎，我们的迷阳方强肾固肾，你只要用上它，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
1: 对，
0: 你就像咱们比较高发的三高的这些患者来说吧，其实三高的患者大家最担心的是指标的一个异常。就是很多糖尿病患者，你想给我们打电话啊，都说了说梁教授，哎呀，我是费尽心思想办法让这个血糖下来，但是它就是居高不下，忽高忽低，而且一大堆的这个并发症。那么你像这种情况用上咱们的迷阳方龙方强肾固本，它可以让你肾的根基牢固，阴阳平衡，那你肾好了，你的脾包括你的胰脏的功能就会恢复正常。大伙儿想想，你脾的功能好了，可以正常的来消化食物，那就不会有大量的糖分它集中在你身体里边了。哎，胰岛功能好了，我们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那身体当中我们说糖的代谢就恢复正常了。哎，这个糖就可以到了细胞，可以转换成能量，那你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它自然而然就稳定就正常了，就不会高了。用过咱们迷阳方龙方的这个患者呢， 3天左右这个。

0: 血糖就会下降，7天左右血糖就会趋于一个正常值。就是只要坚持用，我们最终就可以实现，比如说胰岛素的减量，西药的一些减停，就这些实实在在的这个数据，它是骗不了你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给大伙儿疗效上最大的一个保障。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没有后顾之忧的。嗯，包括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其实也是一样。啊，很多高血压患者是吃了药，血压下来了；不吃药，血压又上来了。就反反复复的血压升高下降下降升高，就如同呢在悬崖峭壁上走钢丝一样，一不小心就万劫不复了。那么有高血压呢，我告诉大伙儿，必然有动脉硬化，而且我告诉大伙儿，降压药吃的时间越长，你的血管越硬越薄越脆，越容易出血，越容易发生血栓。但是同样就高血压的问题，如果说你用上梅阳方，那么它可以快速的平稳稳定血压的指标。我记得你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个患者，他高血压20多年，所有的降压药都吃遍了，但是他的血压不好，就高的时候有时候可以高到160，就好一点的时候他也得在150左右。用了梅阳方3天的时间，这个血压就可以稳定在140了。
1: 嗯，
0: 以后从来没有高过，后期你像陆陆续续的降压药全部都停完了。而血压一直稳定在130-180左右。当然说这个指标下来到正常范围，这其实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我们患者朋友通过梅阳方呢，它可以减少恶性事件的这个突发。你想想，你血压好了你会脑出血吗？不会了。你血压好了你会心肌缺血吗？不会了。你有心衰的这个风险吗？没有了。就这些大问题咱们避免了，这个是最最主要的。
1: 是的，
0: 那么凡是有三高的，或者说有其他慢病的，那包括这个指标一直不稳定的，尤其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还赶上咱们10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用上咱们的这个梅阳方，不让大家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么再有呢，你像有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痛苦的症状很难消除，但是用上梅阳方中的这个虎方，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损伤。你比如说像眼睛干涩的问题啊，头晕头疼的问题，视力下降的问题，耳鸣耳聋的问题啊，像失眠健忘，那像这个便秘呀，拉肚子呀，不想吃饭呀，那包括你像晚上有的起夜多的，没完没了上厕所，一晚上起夜起个10来次，尿频尿急的，那腰酸背痛的，就是等等吧，这些小问题。那么用上咱们梅阳方，当天呢这些症状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嗯
0: 啊，很多这个心脏病的患者，你像频发心绞痛，用上梅阳方以后，基本上当天就有感觉了，哎，心脏比原来要舒服多了。我记得就是我们沈阳的一个患者，冠心病12年，严重的时候他心绞痛一天犯2到3次，但是用上梅阳方当天呢，他这个心绞痛就没有犯过，而且用了3个月的时间呢，他到医院里做血管造影，他的冠状血管的堵塞呢下降了30%。你想想，这个血管一通了，那么他就没有这个心梗呀、心衰的等等这些的这个风险。哎，有了咱们这个虎方肾腺肽，不管说你大脑也好、心脏也好、脾胃也好、肝肾也好，它修复细胞的，它是全身来修复你的细胞，让你的细胞呢得以恢复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身体各个机能它就提升上来了，细胞健康呢，它会有恶变的风险吗？它不会了。其实等于是你把恶性病，这个也很好的避免了。那么咱们10周年大庆的这个机会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治病的好机会。
1: 是，
0: 就是只要你是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或许你的这个病呢很严重啊，或许你只是一个中等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只要说你拿上梅阳方，这个都不用多，那我说了就一副药，它可以帮你缓解全身60%以上的症状，可以帮你避免80%以上疾病的这种突发情况。
1: 嗯，梅阳方中的龙方强肾固肾是治疗的根基，虎方重在细胞修复，可以在关键时刻逆转病机，所以呢，龙虎方结合不仅可以让疾病的治疗效果加倍，还可以大大的缩短病程，这无疑呢，又是在帮助大家省药费，

0: 所以啊，民阳坊十年大庆主打的就是一个省上加省啊。现在只要拨打电话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你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你省药费，让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抓紧订购吧。民阳坊限时抢订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梁教授，
2: 嗯，
0: 您刚才也说了啊，只要一副药就可以让大部分疾病都见效啊。
2: 是，
0: 我觉得啊，是您对咱们民阳坊的疗效有绝对的信心，才能这么说啊。
2: 啊，是没错没错，因为毕竟啊，嗯，十年了，它的这个效果，其实我们是心里最有数的。
0: 对，
2: 当然呢，我还是要跟大伙儿啊说明一下，因为我是一名医者，就是我们看病用药是很严谨很谨慎的，
0: 嗯，
2: 就是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不会这么说的。
0: 嗯，
2: 那就是刚才你说的，我们对民阳坊这个疗效呢，其实我们是心里有数的，我们是有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把握的。
0: 嗯，
2: 你像咱们梁氏中医啊，传承到现在靠的是什么？实实在在的效果。过去我母亲给患者来看病，基本上开药呢就开三包，因为我母亲说了，三包药患者好了无需多吃，三包药不好你也不必再给他吃了。而咱们民阳坊当中的龙方，它是强肾的第一方，而我们的虎方呢，是现代医疗最高精尖的一个产物。你想想两者它强强联合，说句不太好听的，你想不见效都难。
0: 是的，
2: 那么好药呢根本不需要多，咱们就说安宫牛黄丸，那都是一碗一碗买的，没有说一箱一箱这么买，对不对？
0: 嗯，
2: 民阳坊它也是一样的，也不需要大家说一次买很多，一次去花很多的钱，不需要。那么为了让我们大家呢更放心的来用，绝对不会让患者朋友呢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
0: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十年大庆仅此一次，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抢购机会啊就摆在眼前。民阳坊限时抢订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马上进入热线环节。
3: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民阳坊的辉煌康复传奇。
4: 值此民阳坊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3: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民阳坊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民阳坊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4: 迷阳坊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3: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好，欢迎回来。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您只需要819。龙方虎方一次。

0: 性拿回家，而且呢郑重承诺绝不让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迷阳方限时抢救热线您记好，抓紧时间拨打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好，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2: 是梁教授。
3: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你好，梁教授。哎，能跟你通电话真是太激动了。
3: 啊，欢迎你。
2: 哎呀，我要谢谢你啊。
3: 啊。
2: 同时呢，我也要祝贺这个迷阳方上市10周年。
3: 嗯。
2: 康复无数患者，希望这么好的药啊。
3: 啊。
2: 能一直传承下去。
3: 啊，有大家的信任，有大家的支持，尤其你像咱们迷阳方啊，有这么确切的一个效果，肯定能一直传承下去的啊。
2: 是，
3: 嗯、是我们老朋友是吧？
2: 对对对，
3: 嗯，
2: 梁教授，我是那个吉林那个辽源的
3: 啊，
2: 我叫张光友，
3: 欢迎你
2: 啊。迷阳方吧，之前我订过两次
3: 啊，
2: 一共抢到两副药
3: 啊，
2: 马上就吃完了。
3: 哦，马上吃完了。
2: 啊，没想到我能赶上这十年大庆，
3: 嗯，
2: 这活动期间拿药迷阳方819元，
3: 是，
2: 哎呦，我太兴奋，真是太好，所以吧，梁教授，
3: 啊，
2: 我早早给您打电话呢，
3: 嗯，
2: 就想赶紧把名报上，
3: 啊，
2: 梁教授，
3: 嗯，
2: 我现在就要2个名额，
3: 要2个名额，确实啊，
2: 哎，
3: 赶上这个10周年大庆太不容易了，10年才一次，而且咱们这一次呢，给大伙儿拿到的是最低的一个价格，从来没有过819元一副药，就是你龙方和虎方是同时可以得到的。那肯定你想报名朋友很多啊，你是这样，我也能听出来很着急。那么再着急，我也得把你的情况问清楚，咱们需要多少定多少，我也不让你多买多花钱啊。
2: 哎，好的，
3: 嗯，
2: 我现在吧，通过迷阳方的治疗，真正我受益了。
3: 啊，多大年龄？
2: 我今年72。
3: 啊，
2: 我是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吧，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3: 那是大问题。
2: 啊，后遗症比较严重，左半拉身子一直都不好使，
3: 嗯，
2: 不能下地那时候。
3: 啊，
2: 哎，那时候说话也不利索，
3: 嗯，
2: 二便呢都送不到厕所，我这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3: 是很痛苦。
2: 哎，这不后来老伴听到您的讲课，迷阳方是粮食中医的镇馆之宝
3: 啊，
2: 中西医结合，专治重病大病，
3: 是
2: 一方见效，一用就灵。
3: 嗯，用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哎呀，跟你说，确实没让我们失望啊。
3: 啊，
2: 吃上没几天，我这心里就敞亮了。
3: 啊。
2: 有啥5、6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
3: 这就出效果了
2: 啊，脑袋也清灵了，嗯，不迷糊了
3: 啊，
2: 哎，逐渐逐渐就感觉手脚有劲儿了，老伴儿就扶着我
3: 啊，
2: 在屋里站着，
3: 嗯，
2: 哎，我发现我站着的这个腿啊，能支撑住了，
3: 嗯，
2: 哎呀，后来逐渐逐渐我自己就能走两步了。
3: 嗯，
2: 而且吧，一天一个变化，
3: 啊，
2: 现在呢我这不用了将近2副药啊，就这短短的2副药让我见证到康复的奇迹啊。
3: 啊，
2: 哎，我自己现在不用扶的东西，我就能在屋里走了，
3: 太好了。
2: 二便我自己也能送到厕所了。
3: 哦，
2: 哎，没想到我有生之年呢还能站起来，有这站起来这一天 啊，
3: 嗯，啊，
2: 我真是太兴奋了。
3: 肯定高兴啊。
2: 嗯，
3: 这个就是什么，咱们医疗的发展，迷阳方最大的优势在哪儿，
2: 哎？
3: 我们把粮食中医传承数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古方呢，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就是咱们这个虎方，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2: 是
3: 啊，你现在完全能自理了，能不高兴吗？第一个，最起码咱说不用麻烦别人了。
2: 对。
3: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活，活得有质量了，这是最主要的。而且我告诉你，用迷阳方给你带来最大的这个优势在哪儿？不光是解决了你血压的问题，恢复了你后遗症能自理的问题，主要是它避免了你后期二犯三犯的问题。
2: 是啊，
3: 嗯，
2: 所以吧，这次有机会以超低价819元就能拿到迷阳方10年大庆这个活动，太难得了。
3: 嗯。
2: 迷阳方这个好的，这么好的药，仅需819，我做梦都不敢想 啊。所以吧，梁教授，无论如何，你给我2个名额，趁这个机会呢，我再继续治治，
3: 嗯嗯，
2: 彻底治利索他
3: 啊。
2: 嗯，完了呢，让我老伴儿呢也赶紧用上
3: 啊，哦，给老伴儿也要用。老伴儿什么问题？
2: 啊，老伴儿吧，心脏不怎么好，心律不齐，
3: 嗯，啊，
2: 完了睡眠也不好，
3: 嗯，
2: 还有这个关节炎，让他呢，
3: 啊，
2: 也能用上迷阳。

0: 方，
1: 嗯，
0: 俺俩健健康康的携手共度夕阳红，多好
1: 对，
0: 啊！哈
1: 就是，确实这样。那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那因为疗效验证出来了，
0: 对呀、啊，
1: 好了，大家就会认可，就会来用；不好的话，你就白给你用不用，不会用的。你今天为什么着急？是因为有效果，效果好，而不是因为说819元，我觉得这个是其次的。啊，
0: 对对
1: 你
0: 对，
1: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到了巩固阶段了，不需要多买，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吧，他一体多病的，这个你让他订两副药，好吧？
0: 好，那我听
1: 好，
0: 您的聊聊着，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啊。
0: 谢谢
1: 好，
0: 您，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叔叔把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告诉我们啊，其实佳瑶和梁教授都是特别替他开心。替他高兴，一次毫不犹豫的尝试，然后呢，就收获了一份真正的健康。我们经常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咱们就得到了验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也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就像这位叔叔一样，尤其现在正赶上名扬方10年大庆，819。就能用上名扬方，就能康复多种老慢病，这样的好机会真的不多。活动仅有3天时间，咱们早报名，早用药，早康复。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我们抓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我是河南郑州的。
1: 河南的朋友。
4: 我叫王凤英。
1: 欢迎你。
4: 哎，在这里我也祝这个名扬方上市10周年节日快乐。
1: 哎呦，非常感谢啊！希望咱们名扬方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朋友都能够收获健康啊！当然，我也希望呢，咱们10周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啊，帮助到更多的条件不好的朋友，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名扬方能恢复健康。把你情况也说一说啊。
4: 那个梁教授，因为我也是咱的手艺人，
1: 哦，也是老朋友了，
4: 所以就早早的就打电话来嘞，
1: 啊，
4: 能沾上这个名扬方10周年大庆的光哈，我也可高兴，也觉得也挺幸运的，
1: 是，
4: 之前吧，这俺这一家人都没抢到名扬方，
1: 啊，
4: 我这回我听说也一天都有500个活动名额，
1: 啊，只有这个，
4: 活动还是有3天的时间，这个名额不多吧，时间也有限，
1: 啊，
4: 所以说梁教授，你一定得给我8个名额，我要订16副药。
1: 啊，哎呦，一下子要8个名额，这么多
4: 啊！
1: 你是这样，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因为每一个患者朋友啊，咱们说呢，都要严格给大家用药，不是说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就盲目的去报名，不是的。那再有一个，确实名扬方比较少，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呢，太难得了，10年仅此一次，819元一副药，你既能把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用，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因为名扬方太少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花最少的钱用上名扬方，它是每个人限定是2副药。你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啊。
4: 种种事，俺一家人都在用。你看俺老伴儿还有孩子还有亲戚朋友，你的时间也宝贵，我就不说他们了，我就说说我自己吧。
1: 先说说你的情况
4: 啊。说起来吧，那个梁教授，可以说要是没有这个名扬方的话
1: 啊，
4: 我估计我还得在医院待着嘞。
1: 哦，什么样的病患？
4: 对，我的病多啊。我糖尿病并发心脏病
1: 啊，
4: 眼也不好，都尿蛋白都有加号了，身上都肿了，
1: 比较严重 心脏大问题，蛋白加号，肾脏的问题也出来了，都是大问题。
4: 对对，
1: 哎
4: 呀，你不知道我那时候我那2条腿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出一圈儿最遭罪的就是这个关节炎。我常年吃这个止疼药呀，吃的那股骨头都吃出问题了。
1: 止疼药副作用特别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这很大的问题了
4: 对对对对，都走不成路，腿疼的然后就是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梁教授你讲这个名扬方的说这是方中之宝，龙方虎方中西医结合的那康复，能康复重病大病
1: 嗯，
4: 我就给俺老伴说我想试这个名。

0: 洋房
1: 啊，
0: 这不是等了有将近4天才拿到一副药
1: 啊
0: 啊，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就是像人家说的那样，
1: 啊、
0: 就是感觉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0: 我吃上当天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来，
1: 当天就有感觉了。
0: 啊、
1: 嗯，
0: 吃第二天，你看我20多年的睡不着觉，这个失眠这个情况，
1: 嗯，
0: 就改善了，就能睡着了。
1: 睡眠这方面特别快啊
0: 啊啊！对，慢慢的就感觉关节也不疼了，心脏也舒服了
1: 啊
0: 啊。还有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起来的时候呢，腿不是老肿吗？
1: 嗯，
0: 啊，慢慢也消肿了，现在是没有这个情况了。
1: 哦，
0: 反正是效果一天比一天好吧。
1: 嗯，
0: 就这几天我采了采血糖
1: 啊，
0: 血糖还平稳的。我昨天我降糖药我都不咋吃，这血糖也不高了。
1: 啊，意料之中的啊，可能你都没有想到，
0: 啊、
1: 第一个能下来，
0: 对对，
1: 你都觉得很惊喜了。但
0: 是
1: 更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说，哎，我降糖药没吃，血糖也不高，也正常，这就对了。每个患者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保什么？保你的效果，适合的用，不适合的不会让你用。当然你问题比较严重，确实你这个还是需要再补两副药物的啊。
0: 是，我感觉挺好，这不是赶上活动了嘛、
1: 啊、
0: 在米阳坊一副药才819，感觉跟白送药一样、
1: 啊、
0: 我就想着一步到位，把这个药买够了。
1: 嗯嗯、
0: 那个所以说梁教授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安排8个名额
1: 啊。你这样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因为赶上这样的一次活动，10年一次确实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大家着急报名我也都能理解。但是你一会儿吧先打电话，具体吧就是你家里每一个患者病情的情况一定要跟我们场外说清楚，就是再着急报名，我们是不会让大家盲目用药，就是给你用药就要对你的疗效来负责的啊。
0: 嗯
1: 啊，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报名吧，好吧。
0: 中中，那梁教授，我先去报名去。
1: 嗯嗯，好，再见。
2: 嗯，好的，我们再会。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让梁教授也喝一口水。咱们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10年潜心钻研，10年探索改良，10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弥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5: 值此弥阳方问世10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4: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弥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弥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5: 弥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4: 10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1万元、1000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继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太多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您好，是梁教授吗？
1: 啊，您好，欢迎你。
6: 哎哎，你好，我是吉林郊区的一个新朋友。
1: 吉林的朋友啊。
6: 嗯，我叫马玉兰。
1: 啊，欢迎你。
6: 哎、我首先祝这个弥阳方啊10年的大庆
1: 啊，
6: 节日快乐。
1: 哎呦，感谢您，谢谢。
6: 哎呀，对您说一声，梁教授，你辛苦了。

0: 客气了。
1: 哎呀，为我们这些老病号开展的这些公益爱心活动，
0: 啊，
2: 819
1: 就能用上这个秘样方，哎呀，
0: 嗯，
1: 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一个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好大夫啊！
0: 哎呦，太过奖了，老同志啊，这都是应该的。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我们就是要做到呢，治病用药必须要确保效果啊，就是要做到呢，让患者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最好的药，得到好的一个效果，不能因为钱的问题呢，最后耽误治疗、耽误治病。尤其这一次活动啊，大家只要报名成功了，咱们说可以享受到名药方10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819元一副药啊。老同志，把你情况你说一说啊。
1: 名药方嘛，我还没有用上呢。
0: 嗯。
1: 我一直啊就排号排号等药啊，
0: 啊，排号
1: 一
0: 等
1: 副
0: 药。
1: 药我还都没抢到呢，
0: 啊。
1: 所以赶上这个名药方10年大庆，
0: 嗯。
1: 说什么你也得帮帮我呀，给我留个名额，
0: 啊。啊。
1: 我多订点，我要订3副药，你帮帮我好吗？
0: 啊。啊。我只能给您先啊登记上，因为这500个名额呢，咱们听着很多的，但实际上呢，
1: 是。
0: 分发到每个地方就很少了。甚至你像有的地方可能连10个名额都不到啊，这个你是这样，先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1: 哎呀，我这病可遭罪了，类风湿，这都10多年了，年头多了。我今年63岁了，现在啊，每天这浑身关节呀，疼的钻心呐，特别是这手指还有脚趾啊，现在都已经变形了。还有就是这个腰啊，现在都直不起来了，特别疼啊，
0: 太痛
1: 每
0: 苦
1: 天
0: 了。
1: 都得吃那个止疼的药来维持，特别是一到晚上，成宿成宿的，我都睡不着觉，
0: 是，
1: 这给我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
0: 太痛苦了。
1: 还有就是我这个拉肚子，
0: 啊，
1: 凉一点、辣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碰，
0: 嗯，
1: 有时候特别馋了，
0: 啊，
1: 哎呀，吃根香蕉我都得用开水泡一会儿才能吃呢。
0: 生冷的东西不能吃，其实长期吃止疼药就容易导致胃肠功能不太好，这个是药物
1: 是，
0: 毒物反应啊。
1: 那个血压还高，
0: 嗯，
1: 吃那个降压的药，高压还160，低压90这样的。
0: 哦，
1: 体质吧特别弱，
0: 嗯，
1: 免疫力特别低，总爱感冒啊。
0: 肯定是啊，
1: 每一次感冒吧都得半个来月才能过去那个劲儿，还怕冷，总出那个凉汗，手还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一天吃药啊都得排着班的吃啊，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这病。哎，我就到处打听什么药好啊，有什么特效药能治我这病。后来真的打听到了，我们小区里吧，有一个邻居告诉我，他说秘方吧效果非常好，他吧3副药用下来以后，糖尿病的并发症都好了，那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看东西也清亮了，生活完全都能自理了，而且人家吧都70多岁了，走路啥的现在可轻松了，可健康了。
0: 他给您
1: 所
0: 推
1: 以，
0: 荐介绍的，
1: 他告诉我，让我无论如何吧要试一试，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啊这个名药方，看看能不能救我。所以梁教授，你一定帮帮忙，给我订上好吧？
0: 你放心吧，赶上
1: 是。
0: 这个10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很不容易的。首先，老同志，你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有一点我想跟你说明白，在哪儿呢？在我这儿呢，不会给大伙儿去试一试，就是能用，我肯定能保你的一个效果。所以不会让大家去试。再有一个，我跟大伙儿讲，你也不是试验品，对吧？
1: 是，
0: 你这个疾病能
1: 是。
0: 耽误得起吗？那万一它突发了、严重了，带来别的一些问题，这不麻烦了吗？咱们不是试验品，所以咱们能用给大伙儿用，不能用肯定是不会让大家去耽误这个时间、花这个冤枉钱的啊，完全可以。一会儿你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先预约。这一次肯定能让你用上，肯定能享受10年大庆最大的优惠，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教授，你这一番话，我这心里更有底儿了。
0: 踏
1: 好的，
0: 实
1: 我
0: 了
1: 赶紧
0: 啊，
1: 打电
0: 先
1: 话，
0: 打电
1: 谢
0: 话
1: 谢。
0: 啊，可以送药到家里，你不太方便外出，直接申请送药到家里就可以了。

0: 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名扬坊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而且呢，咱们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是吧？但是佳瑶要告诉您的是，机会不多，就三天的活动时间，每天500个活动名额，还真的靠抢啊，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抓紧时间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梁教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
3: 哎，梁教授，我是哈尔滨的。
0: 嗯。
3: 啊，我是您的患者，也是您的受益者。
0: 哦，老朋友啦。
3: 哎，老朋友，老朋友就是老朋友。
0: 嗯，
3: 梁教授啊，我首先祝贺名扬坊上市10周年呢，10周年节日快乐。
0: 谢谢。
3: 名扬坊啊，我用了3副药了，效果非常好。
0: 啊。
3: 我现在呀，真是无病一身轻啊，所以我是赶上10年的大庆啊。
0: 啊，
3: 我也要报个名。
0: 也要报个名。确实赶上10年大庆的活动太不容易了。
3: 是。
0: 你想819元一副药，龙方和虎方同时可以用的。这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的价格啊。
3: 啊，
0: 尤其像老朋友，咱们说呢，更不能错过这样难得的一个机会了。十年就这么一次。这个你得把具体情况说一说。那我得看一看你，如果说你病患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我告诉你，你着急也不需要着急了，咱还不需要报名，不需要花钱。当然如果说哎，咱们没有康复，还有一点问题没解决，那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好吧。
3: 那好，梁教授，我跟你说说
0: 啊，
3: 我原来呀是高血压脑血栓，
0: 哦，
3: 你说眼睛也不好，我还青光眼，
0: 嗯，
3: 视神经萎缩。哎呀，那时候视力都不到0.2了。哎呀，以前呢过的日子，梁教授啊，那真是太难太难了。所以说，梁教授啊，遭罪的事儿
0: 啊，
3: 我就不多说了
0: 啊，
3: 省得影响咱们的心情，是不是？
0: 嗯，
3: 我就说说我现在用药的情况。
0: 可以，确实你之前病患比较严重，
3: 啊，
0: 那就咱们以前的不说了。就像你说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啊，梁教授啊，
0: 嗯，
3: 我现在这个3副药用下来
0: 啊，
3: 我的血压正常了。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嗯，
3: 但是血压一直可平稳了，就高压呀，就130-135这样，低压85，
0: 非常好
3: 啊。
0: 啊，
3: 而且啊，你说脑血栓的后遗症都好了，
0: 嗯，
3: 以前呢，你说这手脚啊都没劲儿
0: 啊，
3: 做个饭啥的，就那大马勺我都拿不起来。
0: 哦，
3: 现在呢，手脚有气儿了，
0: 嗯，
3: 就拿2桶豆油，一手拎1桶10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啊，都可以。
3: 我都走得飞快呀，
0: 啊，多好啊！
3: 梁教授，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你说我这青光眼好了
0: 啊，
3: 眼压呀测了好几回，
0: 眼压是多少？
3: 都是，哎呀，16、17那样，
0: 不错啊
3: 啊，
0: 嗯，视力怎么样？
3: 视力还提高了呢，
0: 啊，
3: 视力提高了5行，
0: 提高5行，那得有0.6了，是不是？
3: 对，是0.6。
0: 哎呦，
3: 啊，
0: 对名扬坊比较满意吧？
3: 哎呀，我是相当满意，
0: 相
3: 当相
0: 当满意
3: 了。
0: 用其他方法，你别说花几万块钱、几千块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3: 对对对，
0: 尤其像你视神经萎缩，眼底视神经它是属于周围神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传统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咱们龙方和虎方，尤其是虎方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透门技术、高科技技术提取，就是达到了一个医用、药用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把它给修复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非常不错啊！
3: 是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就不是原来的笼中小鸟了
0: 啊，
3: 我现在能自由飞翔
0: 了。自由飞翔了，
3: 梁教授啊，
0: 嗯，
3: 你说要不是时间有限，你那么忙。我今天高低我也给你唱几句自由飞翔，我表达我一下我的高兴的心情。
0: 啊，可以，可以唱2句。
3: 啊，行，梁教授啊，在你的心里。

0: 我心伤，哎呀，有点激动了。
1: 哎呀，太好了啊！
0: 啊
1: 老同志，咱们活动不着急了，不用参加啊，
0: 啊，
1: 因为你这个已经康复了，也达到提要的一个标准了，哎，所以说咱们不需要了。咱们说这个名额本身就。

0: 就很少，咱们就留给需要这些大病患、重病患更需要的这些朋友。
1: 啊，
0: 然后后期你就好好坚持锻炼，每天这么高高兴兴的就可以了。
1: 啊，
0: 好。
1: 你说我一听这有活动，就三天就是，我还心想报名呢。
0: 理解理解，哎，
1: 啊，
0: 因为用的好嘛。
1: 您这么一说，不需要了，
0: 不需要
1: 了。那行，那我就好好锻炼，
0: 好好锻炼。
1: 梁教授，
0: 晚上好好的一个睡眠，
1: 谢谢
0: 好吧？
1: 哎呀，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0: 好，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再见。
1: 那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电话了，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节目最后呢，佳瑶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名扬坊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名扬坊活动期间仅需819，现在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啊，所以我们提醒收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咱们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往前赶啊，一旦错过了819拿药的好机会，那就得等下一年了。名扬坊能等，但是咱们的病等不起，所以往前抢名额。重复下报名电话，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值此名扬坊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5: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名扬坊特注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名扬坊特惠用药，仅需819。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91.8，
1: 北京时间10: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

0: 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第一时间请霞霞来观察。
3: 方圆早上好，现在是上午10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学府路、永平路、广福路和永中路等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有短时间排队的情况，整体通行效率都偏低。其中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北向南在大树营立交附近有大概将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600米，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二环西路北向南方向也有短时间的缓行，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的方向缓行距离也是比较长的，建议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有大概将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在朱家村立交附近，虽然拥堵的距离不长，但是后方缓行超过了2.4公里，排队比较明显，请保持安全的车距，耐心通过，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选择提前绕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另外，G8511元末高速元江往墨黑方向甘庄至元江站间，一辆货车所拉货物掉落至超车道，因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元江往墨黑方向交通，车辆在青龙场立交进行截流，甘庄青龙场收费站入口对往墨黑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G56楚大高速大理往楚雄方向天生堂至沙桥收费站之间，一辆事故车辆占用楚雄往大理方向的行车道及硬路间，因处置需要，交警在楚雄往大理方向沙桥至天生堂收费站之间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车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辛苦了，再见。
0: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5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1/4，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FM91.8，天气早知道。
2: 本周末呢，我省的部分地区还是需要防范局地的强对流天气。那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呢？还是请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苗显。

0: 外，目前在北部湾有一个热带低压正在移动，后期会给我省带来风雨，我们将持续关注，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下面是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市区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峰景区中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1到31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6到24度；官渡古镇小雨，17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7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11到19度；大理古城小雨，18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18到28度。好的，天气就是这样。
1: 好的，辛苦了，再见。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西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能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目前还是提示大家，火车站周边的一路呢是车流量比较大，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出行时间。另外，原莫高速原江往漠黑方向在甘庄和原江站间有货车的这个货物掉落在了地上，因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原江往漠黑方向的交通。车辆呢是在青龙场立交截流，甘庄青龙场收费站入口对漠黑方向的车辆也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建议大家呢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

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
5: 驰动动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动动鞋。
5: 全球经典动动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昆渝高速目前回昆方向在41公里这个位置有小货车发生了侧翻，里面的货物有泼洒，而且有这个路面的损坏，占据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因为事故的影响导致这一段车行缓慢。目前呢已经通知了施救车辆和稽查队以及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在清扫现场，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北京时间11:00。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11: 时间来到了11:00，此刻主城以及二环有哪些通行上的变化呢？继续请霞霞来观察。
12: 方圆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0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春城路、永平路、白龙路、昆洛路和新闻路等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有短时间排队，整体通行效率都偏低。其中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指挥。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方向有大概7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8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东三环绕行或者是白龙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在朱家村立交附近，虽然拥堵的距离不长，但后方缓行超过了2.4公里，出城的车流排队比较明显，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走东三环或者是桂昆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1: 那么继续还是要重点提示大家，昆玉高速回昆方向在41公里这个位置有小货车侧翻，有泼洒的这个货物，并且呢伴有这个路面的损坏，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导致这一段呢也是车行缓慢的，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3: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应急常识365。
17: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施大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1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17: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18: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和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1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the bass keeps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北京时间的11:05，今天是周六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8的假日伴你行的这样一个时间的这个板块。当然了，今天这一段啊，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满满的干货。如果此时此刻在开车的车友呢，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会有很多的收获。那么今天呢，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个小话题，就是关于火花塞。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有请到了我们今天 NGK 火花塞的嘉宾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呢，不管您是天天在这个市区开车通勤的这个车友，还是经常会跑长途的，比如说像大理啊、楚雄啊、文山的这个老司机朋友，那么还是刚刚提了新车还不太懂得保养的新手司机，今天的直播内容您都通通用得上。其实呢，很多人可能车里的火花塞他用了好几年都不会去问，也不会去打理它，也不会去关注它，直到你的车子可能会出现了一些这个像打不着火呀、抖动啊、油耗飙升这些现象之后，你才会发现，哎，是不是火花塞需要看一看了。火花塞啊，它虽然是一个小小的配件，但是它却是我们发动机的点火心脏，缺了它车子是直

0: 来通过 FM 九一八弯和薛老师进行互动。那么八月份呢？八月份咱们 NGK 还有相关的一些福利啊，像五套 NGK 的火花塞不限车型是免费送，还有这个斯派奇的公仔加上 NGK 品牌的帽子组合三组。九月份的直播呢，还会换成这个斯派奇的野餐垫加品牌的双肩包，这些全都不用花钱参与互动就能够抽奖。那所以今天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了。那首先那还是要先跟大家来聊一下，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咱们 NGK 这个品牌。那薛老师，我想您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车友聊聊 NGK 它在这个行业里的一个市场定位，让咱车友也心里有个数啊。为什么今天我们会专挑这个牌子来进行这个分享？
1: NGK 呢，作为全球应该说是最大的一个汽车火花塞的一个供应商吧，然后是一个我们跟全球几乎所有的汽车品牌都有一个深度的合作。在中国呢，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合资品牌，还有一些自主品牌，我们在深耕中国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的话，跟大家建立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长期的一些技术匹配啊，一些售后的一个更新啊、安装啊。那其实在全球的范围内的话，可能我们 NGK 的话，大概每100台车可能有50台以上的车，它原车就是用的NGK 的火花塞、哦、对对对，应该是一个
0: 市场里面
1: 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一个汽车零部件的一个品牌。
0: 嗯，那所以就是如果今天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火花塞有任何的问题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和薛老师交流互动了，因为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那其实我自己也会有一些这个像车的火花塞的一些问题，那就比如说有车友就会和我一样，也是关注到说火花塞呢只有启动车辆的时候打火的时候其实才会用到它，平时开车其实我不会就是5分钟点一次火，我基本都是就是启动了以后，然后停车以后我才会再点火，下一次使用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要定期更换呢？其实我们用的这个频率不高，不算高呀。
1: 其实很多的车友或者是一些他其实不太懂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车主，他可能的理解就是我在火花塞使用的时候，我点火发动机启动那一下啊，我点火之后火花塞工作，那么一旦发动机启动之后的话，火花塞就不工作。其实不是这样的，火花塞是在我们的汽油发动机工作的时候一直持续在不间断的去点火，我们的发动机的曲轴每转2次我们的火花塞就要点一次火。大家应该其实有一个比较就经常听到一些比如说卖车的或者一些汽车的节目说什么发动机转速啊1分钟2000转啊，比如说1分钟2000转的转速的话，它就是说1分钟它会点1000次的一个放电的一个频率。那么而且它每一次放电呢，它不是点一次火，可能会要反复的点很多次火，所以说火花塞的那个工作频率和放电频率是非常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火花塞把它认定是一个易损件的道理，就是说它需要定期的去检查，去排查火花塞的消耗，然后的话需要定期的去更换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在不停的高负荷的一个运转和工作。
0: 哦，所以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认知误区，就像我就像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就以为只是它点火的时候会用到一次火花塞，但是按照薛老师刚才说的，这火花塞其实1分钟会有上千次的这样使用到它的频次，那这真的是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
1: 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话，他们可能因为接触汽车文化比较早一点，所以说的话他们可能对这个理解相对来说多一点。那么在国内的话，因为我们也是最近10多年20年才开始普及我们家用车的一个使用吧，就是说可能很多的车主对于汽车零部件比如配件在维修保养方面的知识的话还有一定的欠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GK 的话要到我们的一些电台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啊，做一些知识的普及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火花塞，更好的去对我们的爱车进行一个维修和保养。
0: 嗯，那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不同的油品它会不会对火花塞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说95号啊92号啊甚至97号油，它对火花塞的这个影响会有多大？
1: 对，其实我们现在的话的一个国标的话都是92 95 98号油嘛火花那个汽油的那个标号不一样，它的抗爆性就不太一样，抗爆性不太一样的话，就是点火的时候对点火能量的要求也是不太一样的。当然汽油以及我们发动机以及火花塞相互之间的话，它要根据我们的一个车型的一个情况去做一个判断，比如说有的车它是一个自然吸气发动机，那么它用普通的92号油就可以，那么对火花塞的消耗其实就不那么大。但是有一些像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话，它的压缩比较高，那么它的放电的 一个效率会要求更高一点的情况下的话，对火花

0: 它的消耗就会更大一点。其实从原则上来说的话，对火花塞的消耗影响更大的，并不是取决于油品，而是取决于它发动机的那个形式。自然吸气发动机对火花塞的消耗会小一点，那么涡轮增压的就会大一点。
1: 哦，所以你看，这下大家能够理解了。其实，发动机的一个这个状态，还有比如说我们用的油耗，都会对我们的这个不起眼的火花塞这个小零件呢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我们的火花塞啊，真的在日常的开车过程当中，它是1分钟之内都在进行上千次的高压放电的，一直在高强度的工作，所以它的损耗是持续会存在的。那么接下来在广告过后呢，我们会继续和薛老师来聊关于这个火花塞。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就在疑惑了，说那么如果它的这个用的频次那么高，那到底我开多少公里，我是需要来更换火花塞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稍后继续今天的9:08周末伴你行。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08出行指南。
4: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文学艺术馆及收藏保护、展览展示、社会教育、对外交流、学术研究、游览参观、文化休闲的功能于一体，是云南重要文学艺术活动的发生地。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4066号，可乘坐公交252路、K15路等到达，也可以选择乘坐地铁12号线，在星耀路站 A2 出口出站，步行20分钟就可以到达。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18假日伴你行，我是方圆。今天这一段呢是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咱们 AGK 火花塞的专业工程师薛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火花塞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当然，如果在用车过程当中大家也发现自己的火花塞可能也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关于火花塞的这个互动问题，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通过 FM9181 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薛老师进行一个交流互动。刚刚也在说啊，火花塞其实因为它在整个开车的行车过程当中，它一直都是在高强度工作的，所以它的损耗是持续存在的。那么也就想问问薛老师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平时我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听到我身边的有车一族的朋友也是聊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到底这个火花塞的更换周期是20000公里就得换呢，还是100000公里呢？因为有很多的人都觉得我的 车子开着一点毛病没有，那我是不是应该开着这个车到真的发现它有毛病了，比如说刚才说的油耗很高了，然后或者是有异响了，我再去换火花塞。
1: 其实关于我们的那个火花塞更换周期，其实我们一直觉得是一个在售后市场这一块，在我们车主这一块，他们一直不是特别的明确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有的人他可能觉得20000公里就需要更换，有的人觉得100000公里好像还是好好的，我就不想去换。首先我想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就是说火花塞的一个，刚刚聊到就是火花塞的一个消耗取决于它的发动机的一个本身的一个

0: 设计以及我们的一些比如使用的一些环境等等去 确定的它的一个消耗。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话，如果说是它是一些比较常规的一些发动机，那么它可能的更换里程会长一点，有到5万公里，甚至有10万公里也有。你要么像一些涡轮增压的发动机的话，它的压缩比比较高，它的放电频率比较高一点，那么它可能2万公里就需要去一个做一个检查。另外的话，火花塞的一个消耗还取决于它的一个中心电极和侧电极的一个材质，就是硅金属和普通的镍合金。那普通镍合金的话，基本上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啊，在主机配套这一块基本上已经被淘汰掉了，但是在售后市场还有一些老车，比如说还有10年以上的一些车，它可能还在使用一些普通的镍合金的火花塞。那么这样的一些老车镍合金的火花塞的，我们一般是建议2万公里左右更换掉，因为它是普通的材质。那么作为硅金属火花塞的话，比如说它中心电极和侧电极是用一种比较抗腐蚀、抗老化、抗氧化的一种硅金属材质。那么我们一般建议它说的话，5万公里可以使用到，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管是你是用普通的镍合金火花塞还是硅金属火花塞，我们在维修保养的建议是每2万公里进行一个检查，去判断我们的火花塞的间隙是否有磨损，有没有消耗，或者有没有污损，或者有没有因为其他的原因导致火花塞的那个材质提前裂化的情况，比如说点火线圈，它也可能导致我们的火花塞提前裂化的情况。因此的话，在车主这一块，无论是你是一个自然吸气发动机，还是涡轮增压发动机，或者是你是用镍合金火花塞，还是硅金属火花塞，我们都建议是每2万公里做一个检查。如果有问题，我们就更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点火状态还比较好，我们的那个电机消耗，或者是我们整个的火花塞的话，它还没有到裂化的情况，我们还可以继续使用。到下一个2万公里周期的时候，我们再进行一个检查。那么这样的话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式。
1: 也就是说，其实不管是2万公里还是10万公里，它都要根据车况来进行一个实际的检查，然后再来实际的按照这个情况去判断，没有说严格意义上的一定是2万或者10万公里。
0: 对对对，我们是建议2万公里进行一个检查啊，检查一下是不是需要去更换。
1: 而且咱们云南的路况呢，其实和平原的路况它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坡啊，还有就是这个山路会居多一些，所以这个会不会增加这个火花塞的一个损耗？还有刚才薛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像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和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其实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它对于火花塞的这个损耗会更高一些。那么如果是涡轮增压的车型，再加上又经常跑坡路山路，那这个火花塞的损耗会不会就更就是更大一些？
0: 是的，就是一方面会考虑到它，我们在做一些发动机匹配测试的时候，比如说一些豪华品牌啊，比如说我们 NGK 配效率很高的一些奥迪啊、奔驰、宝马这些豪华品牌，他们的一些主流发动机都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嘛。但是一般他们在做维修保养的时候，一般是2万公里就要求你去更换掉啊，一般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第一是他们对油品的要求比较高，第二压缩比比较高，第三他就考虑到比如说我们驾驶车主的一些驾驶习惯等等的话，他们会一般会在我们的维修保养手册上去要求2万公里去更换的样子。是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发动机的本身的一个设计的高度比较高的话，我们的那些零配件的更换周期会比较短一点。但是我还是建议的话，就是说无论你是用什么材质的火花塞或者什么发动机形式的火花塞的话，都建议2万公里做一个检查。
1: 就是到这个购车的车厂或者是一些这个汽修厂去进行一个检查。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做保养的时候就检查一下。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检查火花塞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拆开车，因为很多普通车主他不会拆发动机，所以他就会觉得那我没有办法直观的去查看我的火花塞呀。那到底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拆了车才能看得到，还是开车的时候出现哪些信号就可以表明说你的车里面的火花塞是该检查了
0: 啊？如果
1: 也请
0: 徐
1: 老师赶紧来普及一下。
0: 如果我们要去检查火花塞是否是它的状态怎么样，肯定是要把火花塞拆下来看的。就说我们如果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感觉抖动非常厉害，怠速抖动非常厉害，加速无力启动困难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检查。就是在不是在保养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到可能火花塞出了问题，或者点火系统出了问题，我们要做个检查。但是在正常没有其他的一些额外的影响，比如说没有出现抖动没有出现油耗上升或者是没有出现一些加速无力情况，那我们每次去做保养，比如说换机油换三滤的时候，我也每2万公里可以把火花塞拆下来看一下它的那个点火状态是否已经到了裂化的临至点。比如说有的车，比如说我这次2万公里我去做一个检查做保养的时候，我火花塞拆下来其实它还可以用，但是它已经到了裂化那个临界点，就说可能我还用个2000公里它就要 劣化，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更换掉啊，大概是这个样子。

0: 那其实对于女司机来说，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拆开看，只能是去到4S 店或者是这个汽修厂才能做到。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男的车主他的动手能力会比较强，他可以自己把火花塞拆下来。那如果是这样的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车友，他怎么去把火花塞拆下来以后，再用肉眼去判断它的损坏程度呢？
1: 一般情况下，如果他有这个能力，比如说我拆下来看这个能力啊。就看那个火花塞的那个点火位置的间隙有没有过度的磨损啊，因为它间隙它是原始的间隙，我们可以用一些塞规啊，或者是肉眼其实可以看到的，它的那个电极有一些比如说额外的烧蚀的一些情况，磨损的情况，它是金属的嘛，金属烧蚀之后就会出现一些不规则的一些气泡啊这些东西，那么去判断是否需要更换。另外的话，火花塞除了本身的消耗以外，它可能还会被外界的一些东西污损，比如说我们油品不好，或者是我们长时间的低速行驶导致的积碳，或者是我们在车主自行去添加一些添加剂啊，提高辛烷的添加剂，它都有可能导致火花塞的污损。我们拆下来看的时候是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表面是不是需要有被污损之后是不是需要更换的。但是刚刚说的就是关于车主男车主有没有这个能力，其实整个的一个在中国市场上这样具备这样的能力的车主是很少的。对，因为他拆的不仅仅是拆的火花塞，而是要把发动机上面的一些机盖呀这些东西都拆下来，他需要把上面一部分的零件要拆下来才能看到燃烧室里面的火花塞拆下来。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薛老师的这个建议应该是潜台词，不太建议大家自己去动手拆。
1: 我们非常不建议去自己车主自己去拆这个东西，就是他有可能拆坏，你知道吗？他有可能拆坏掉，
0: 就是拆坏了就真的是得不偿失。
1: 对对对，拆坏得不偿失，真的是这样的。
0: 好，也欢迎大家各位车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继续通过在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通过 FM 91.8来和薛老师进行关于火花塞的一些话题的交流互动。那么我们继续来和这个看到在微信平台上就有朋友说，他是不是就是在买火花塞的时候，他只要用价格去判断就好了，因为没有花钱的不是，越贵的火花塞就可以让你的车子的动力就会更强。
1: 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
0: 还不是吗？
1: 因为车发动机的那个火花塞的，它是根据我们那个发动机进行匹配的。那发动机它本身的设计比较，比如说比较久一点的发动机，或者它的那个设计的那个没有那么要求高的发动机的话，它火花塞就没有那么贵。相反的，有一些发动机它可能它设计的时候的那个要求比较高，那么可能对火花塞的要求也比较高一点，那么它的价格就贵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其实我们中国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他会被一种东西去误导，就是说我可能它的东西跟车价有明显的关系，比如车价越高配件越贵，那么我当然就会更好一点。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给大家举个例子，可能在云南这边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山比较高的地方嘛，比如说像什么丰田的霸道啊、兰德克鲁泽啊这种大排量的日本的车，很保有量很大的车，它的火花塞就很便宜，因为它是很多年前的老车。相反呢，像现在一些自主品牌，比如像奇瑞啊、吉利啊这种新的一些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火花塞反而会贵一点。所以说我们在去购买我们的火花塞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一定要用价格去判断，而是说第一是它的那个型号是否跟我们的发动机适配，第二的话看它的材质是否跟我们的原车是一样的，第三就是选一些好的品牌能够给原车做配套的品牌，基于这三个原理去选择火花塞啊。
0: 比如说 NGK 是吧？其实刚才我听到就是您的这个表述，我get 到一个信息点，就是火花塞它一定是要和车型来进行匹配的，它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说我就是买一个高端的，我就跨车型的去替换，这是不行。
1: 对对，其实发动机跟火花塞做匹配试验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可能我们在新车我们在用车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我们在做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开发，就初步开发的时候它可能周期会达到5年以上，那么这5年以上的周期它就要涉及到很多的汽车零部件的一个匹配试验，火花塞就是其中的一个零部件，它需要做很漫长的一个试验才确定这个火花塞是不是适合用在这个发动机上面。因此我们在选择火花塞更换的时候一定要严谨，一定要谨慎去选择正确的型号，选择正确的一个品牌。
0: 那如果我就想在我这个汽车的车的原厂的规格基础上去做火花塞的升级，那这个听薛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就没有可能了。
1: 当然是有可能的。其实因为这两年其实大家也知道，整个的一个在特别是在国内啊，我们中国内地市场整个的一个汽车工业的一个蓬勃发展，我们很多的汽车原车所配匹配的火花塞，它就可以匹配的最顶级的材质。它和以前不一样，可能以前

0: 十年前的、十几年前、20年前的那些车啊，它原车可能它不是匹配的最好的华赛材质，但是我可以去后市场进行升级。升级的前提就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我只去更改它的那个点火材质。比如原车是镍合金的，我给它改成铂金或者是铱金的更好的点火材质的火花塞，那前提是其他参数不变。那现在的车啊，就比如说这2年我们自主品牌的一些车型，它原车使用的火花塞就已经把材质用到最顶了，那我们只要按照原车的那个型号去换就可以了。
1: 哦，所以说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就是
0: 对，
1: 在参数不变的前提下，那么还是可以升级，就
0: 对
1: 是相
0: 对，
1: 关的一些这个火花塞
0: 可
1: 的
0: 以
1: 材
0: 的，
1: 料
0: 可以，
1: 啊。好，那么又到了广告时间了，聊得很开心。然后在这个广告时间呢，大家如果是说有更多的关于火花塞的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 FM 9188来和咱们的薛老师进行交流互动。稍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分享。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呢，还是在火车站周边的这个排队比较明显。再次提醒大家注意提前的规划出行的时间。昆玉高速回昆方向41公里这个位置小车侧翻，那么还是在继续进行处理的当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西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

0: 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18假日伴你行的节目时间，我是方圆。今天是花一个小时和陈友们来分享一下关于火花塞的干货的话题。那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啊，请到了咱们 NGK 火花塞的专业工程师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火花塞的话题。当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自己也觉得车里面的火花塞可能有一些问题想要来交流互动的话，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通过 FM 918弯来和薛老师进行一个交流互动。那么其实我现在自己还有一个问题要和薛老师来探讨啊，就是现在因为就是线上购物很流行，那么线上线下的汽配店的这个火花塞价格的差距会非常大，那么一些线上的老板就会说了，因为我们没有实体店的这个租金压力，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会优于这个线下店。那么很多车友又会担心说，我在线上店买的会不会是一些高仿货呢？那所以就是针对带着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问薛老师，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几招非常简单的能够分辨正品的这种方法。
1: 其实我们 NGK 这几年一直在联合我们的工商做一些打假的一个查处啊。其实我们在全国各地有很多的一些联合一些工商部门去做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小厂商他们去做我们的火花塞的一个高仿啊，做得非常的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没办法去通过肉眼去做一个辨别。所以说这里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 NGK 的火花塞的话外观上是一个防伪码的，那么这个防伪码它是可以官方溯源的，就是说假货二维码它要不就扫一下就没有信息，要不它扫之后它的那个二维码跳转，它不会跳转到我们的那个非官跳转到一些非官方的一些网站，然后去做一些假的一些网站去糊弄大家。那么大家在就是确保我们的火花塞真假的时候，一定要去扫一下那个码，那个码是能够帮大家做一个辨别的。那么第二就是说，有的车主他可能也不去扫码啊，我也不懂，我也不想去扫，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的火花塞的一些做工。NGK 火花塞最核心的那个零部件是我们陶瓷，它陶瓷体的做工是非常非常的精致的，所以说我们在购买火花塞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它陶瓷体的表面是否光滑，第二就是点火间隙是否均匀和那个对称。我们 NGK 的火花塞它的中心电极和侧电极是用的激光焊接，激光焊接的时候它的精度就是非常高的，那普通的那种假冒品或者一些仿制品的话，它用不了激光焊接，它用普通的焊接焊出来的火花塞的话就有很多的一些缺陷，还有一些虚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可以通过肉眼去判断出来的。那么当然还就是我们的一些印刷包装体这些东西啊，它在假冒品的时候它的印刷呀，它的那个字迹的清晰度啊，颜色的那个均匀度都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刚刚给大家讲的就是对于单纯的对火花塞这个购买的时候，商品购买的时候就是真假辨别的一些基本的一个识别方法。其实我个人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啊，其实我们在去给我们的自己的爱车换火花塞的时候，最好是能够去我们认定的线下的门店去购买。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你去网上买了火花塞之后，你要去修理厂去更换的时候，修理厂很多时候他会不是那么愿意，因为第一他不知道你的火花塞的渠道是真是假，如果是你是买的假的东西在他里更换出了问题，这个责任到底是谁的，他很难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追究。所以说我们 NGK 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是特别的建议大家能够直接去线下去更换火花塞，不要去线上去买了之后去线下去找

0: 修理厂换，这个时候修理厂很多时候他们会就是不太愿意去接这样的一个公报，因为可能会出现一些第三方的一些责任，他不好去判断一个最终的一个责任的一个情况。
1: 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模仿这个 NGK 的火花塞呢？是因为它在这个业界的这个位置啊，真的是头部的位置，所以大家都在模仿。那我也想问徐老师，如果是真的是不幸啊，买到了这种高仿的火花塞，它对我们的爱车会不会有这个损害呢？
0: 对，这个如果用到质量不好的火花塞的话，其实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损坏。大修发动机的情况，那如果一个大修发动机根据你的车型，比如说有的车比较贵一点，大修发动机可能几万甚至上十万都是有可能的，大家千万不要为了图这么一点点便宜，对对对对对，还有一点对，就是还有就是我们的火花塞它比较小，它不像有的汽配件它很大，比较小的东西它就比较容易仓储，比较容易运输，比较容易周转，所以导致整个火花塞在市场上也好，在那线上也好，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假冒品在不停的去流通。那我们也是联合当地的工商部门啊，当地的一些法务部门做了很多的查处，但是的话就是因为中国的整个的一个销售面积太大了，所以说的话我们也是不敢保证，
1: 还是有漏网之鱼，
0: 对，还是有漏网之鱼，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在去购买火花塞、使用火花塞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我们的授权的渠道，认准我们的二维码，去正规的维修保养店做火花塞的更换。
1: 那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如果是说我自己在线上买的这个火花塞，那我去这个 4S 店也好，我去汽修厂也好，那可能人家厂家和这个商家他都不愿意帮我更换，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出现了问题，到底谁来履责，这个可能是很难判定。但是我们在这个听友圈里面有不少的都是动手小达人，他们平时就喜欢自己保养，然后做基础保养，所以他们觉得换个火花塞难吗？不难呀。那如果是店里面不愿意跟我更换，我就自己在线上的官方渠道啊，我就买个正品的 NGK， 然后我就自己换，这可以吗？
0: 可以，你要有你如果的那个动手能力有这么强也是可以的。你要把火花把发动机的缸盖拆下来，上面的线圈呢拆下来之后，其实火花塞安装本身单纯的安装一个火花塞不是那么的困难的是前面一系列的一些拆装，前面的一些缸盖啊、线圈这一部分。当然，在安装火花塞的是因为火花塞它的那个陶瓷体是一种那个陶瓷材质的，它很脆，就是你摔地上它很容易就是有些开裂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在安装火花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很多的一些车主他就直接把那个火花塞扔到那个发动机缸盖里面，发动机缸盖它是金属的，那和那个陶瓷体相互一碰撞之后，有可能陶瓷体开一个裂纹。你看不见，装好之后发动机一点火它就抖动之后那个火花塞就碎掉了，那碎掉之后他就觉得，哎，我刚开始装的时候火花塞明明是好的，为什么 一点火就碎了，他就认为对就质量问题，就去找那个什么去哪儿买的啊？对对对，实际上在火花塞在安装的时候，我们第一我们要轻轻的放到火花塞的安装孔，因为它是陶瓷的那个表面它很容易碎，第二在拧紧的时候不要用蛮力去拧，很多车主就是我觉得 力气大我就有很大力去拧，实际上我们要打一个扭力
1: 巧力、啊、
0: 对，用扭力扳手打力矩啊，把那个火花塞的扭力给它控制到最佳的那个位置，第一保证它的气密性，它不会那个漏气导致缸压不稳，第二的话也不会导致我们的火花塞断裂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能够保证做这样的状态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更换，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能够做到的其实很少很少。
1: 如果真正意义上能做到，他应该也能够成为专业的技师了。
0: 对对 对, 对。
1: 那其实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特殊的一些车型，还是真的是完全就不建议？就算你觉得自己动手能力强，也不要去真的是尝试火花塞自己更换。
0: 比如说像一些日产的，它那个发动机它拆那个缸盖就比较复杂，而且的话它的那个火花塞比较细。就是比较细，它很容易拧断。还有就是宝马的火花塞的话，它有些发动机它有一个它的那个安装孔有个角度，就是我们需要一种特殊的工具去帮助我们火花塞去安装，如果你没有那工具的话，你直接去用一个普通的扳手去拧，很容易把火花塞拧坏。还有包括一些福特的发动机也是一样的，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发动机，比如像保时捷、像斯巴鲁水平对置的发动机，它本身的安装工艺要求会更高一点。所以说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去专业的一些维修店去做火花塞的更换，
1: 还是要建议到这个专业的
0: 店里面。对对对对对，在后市场就是因为火花塞安装问题 导致的一些纠纷特别多，也是占到我们整个 NGK 在
1: 售后的，
0: 对，售后反馈就是有不同的车主去反馈火花塞的质量问题啊，火花塞不良啊，啊，使用不了的情况，那我们去做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因为安装不良问题导致的这样的。

0: 个售后反馈的一个投诉的比例大概占到90%以上。
1: 那么高吗？
0: 对。对对对，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到正规的维修保养店去做那个更换、嗯、
1: 所以都已经买了那么大品牌那么优质的火花塞了，大家还是要对得起这个 NGT 这个品牌的质量，然后去这个 4S 店来匹配它的这个品质。
0: 对对对，
1: 那稍后更多的这个关于 NGK 的火花塞的一系列的这个话题呢，我们稍后继续会在今天的加尔伴你行的节目时间当中和薛老师来进行分享。那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火花塞也有自己的一些问题要来和薛老师反馈互动的，也可以通过 FM 九一八弯来进行交流互动。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刚刚体检完的小伙伴一定注意到了，我们的体检项目当中啊，有一项叫做碳十四。这个项目的检测手段和别的项目都有很大的不同，是先吃一颗药丸，等一定时间后开始对着一个特殊的装置吹气。通常医生会解释说这是在查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什么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呢？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给我们说说碳十四检测。
9: 幽门螺杆菌呢，其实现在被更多的老百姓呢所熟知了，是在体检项目当中设置这样的一个检查是必要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是作为我们上消化道疾病的最常见的一类细菌，其实在我们很多地区的感染率呢是在40%-50%之间，跟各地的一些经济水平还有卫生习惯有所不一样，有的地区可能会低一点，有的地区可能会更高出这个水平。普通人我们建议还是进行一个筛查，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症状，那么大概50%-60%的人群呢不会有任何的一些症状，可能少部分的一些人群会有这个间断的消化不良或者是口腔异味、口臭等样的一些表现，当然它可能不会联系到会不会和这个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甚至的有的这个人群还会出现一个间断腹泻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在这个人群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还是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8: 谢谢马兰青主任，碳十四检测真的很重要，小伙伴们要重视哦。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

0: 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OK， 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08假日伴你行，我依然是方圆。那么刚才也说了，今天是一个小时的干货分享，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 NGK 的火花塞的话题。今天呢，刚才也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火花塞啊，就是问题真的还不少，所以接下来呢要来重点的回复我们的听友的问题，也请薛老师来给予这个最专业的一个答复啊。有听友就说了，他说他的车只有一个缸，火花塞出了故障，是不是可以只用单独换掉一只就可以了？
2: 其实我们不是很建议做这样的一个方法，因为火花塞它在使用的时候，它是四只火花塞基本上是同步在消耗的。那比如说我就换了一只火花塞之后，那其他三只火花塞它的状态跟这只新的火花塞状态就可能不是那么的一致，那反而可能会导致一些点火的节奏不太一样啊，或导致这些抖动的情况。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普通人买鞋子一样，我一只鞋子坏了之后，我可能是把一双鞋子都换新的，也不可能单独去换一只鞋子，大概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呢，我们在换火花塞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只要是一只出了问题，我们就四只全部换了就好了。
1: 所以就是还是要讲究一个同步。
2: 对对对。
1: 好，再刷新一下，还有朋友在问的是说，火花塞和点火线圈它这个两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它怎么搭配工作的？
2: 火花塞其实它工作的原理就是将我们的那个混合器，就是我们的发动机那个气缸里的混合器点燃，它点燃这个混合器大概需要3万伏左右电压，但是我们车载电压的话一般来说只有12伏左右，那么就需要一个变压器来帮助我们的那个车载的电压低电压转换成3万伏的高电压，那么这个元件就是我们的那个点火线圈。说点火线圈它是安装在火花塞的顶部的，它的作用就是将那个低电压转换成高电压，保证我们的火花塞在工作的时候能够正常的放电去点火。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火花塞在需要正常工作，我们也需要保持一个好的点火线圈，才能够正常的让火花塞放电点火。
1: 哦，那大概听了我有点明白了。那在我明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又有一个疑问了，那就是如果按照刚才您的阐述的话，那也就是说我理解的，我在换火花塞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去换这个点火线圈吗？
2: 哦，也不是，点火线圈和火花塞它是两个零部件，虽然说是一起工作的，是两个零部件。我在换火花塞的时候是考虑火花塞的点火间隙有没有过度的磨损消耗或者污损，那么换点火线换点火线圈的话就要看它的点火线圈，因为它是那个橡胶材质的，看橡胶有没有开裂呀，有没有短路啊，或者是有没有漏电的情况。那么如果说是火花塞单纯的一个老化需要更换，而橡胶点火线圈是好的，那么我们可以不用去更换点火线圈。
1: 所以其实它和就是刚才第一个听友问的这个问题，它只是一个缸的火花塞坏了，但是它其实都要一起换，它火花塞和这个点火线圈它又只是说同步工作的原理，但是它和之前的那个一个火花塞单独换，这还是两个概念。
2: 对对对，不需要同时去更换的。
1: OK， 好，那我们再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有一个是怒江的听友吧，他说他是经常在怒江，然后怒江跑山路的，2年他这个车子已经跑了40000多公里了，然后他说他这个车的原厂的火花塞是单一金的火花塞，对，是这个材料，
2: 是的，
1: 有点不太知道是不是念的对啊。他说现在感觉这个车的这个怠速有点抖，那他是不是应该直接去换一个这个双硅金属的，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 NGK 的双硅金属的是最好的这种材质。
2: 这个怎么说，就是你如果原厂没有换过，你看现在怠速抖动的情况下是不是火花塞需要更换呢？那么已经比如说已经倒了2年40000公里的话，如果说间隙消耗比较磨损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污损导致火花塞需要更换，我们就更换就好了。那么如果你首先你更换你原厂的单一金的火花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升级成双硅金属的火花塞的话，切记要保持原厂的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我单纯的对火花塞点火材质进行升级是没问题的。
1: 就是其实还是回到了之前我们在上一段分享的一个这个科普知识干货，就是火花塞的参数要匹配的前提下，你去提升这个金属的品质然后来换这个火花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是要参数匹配，所以还是要建议先去这个原厂或者是 4S 店。
2: 对对对，其实就是给车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火花塞最核心的部件是其实是陶瓷，陶瓷体的耐压程度才是我们

0: 花材能够保持正常点火最重要的一个零部件。相反，点火材质，比如说衣襟或者铂金或者镍合金，它只是跟我们的使用寿命有关啊，就是说你换贵金属的可能跑得久一点啊，普通镍合金的话就短一点而已。但是主要取决于还是我们的一个点火材质，就是我们的那个陶瓷体。
1: 嗯，那其实刚刚在今天的节目刚开篇的时候，我也问过徐老师一个问题，是2万公里、10万公里，就按这个里程数单纯的简单粗暴的就去判断我的火花塞能不能换，这是不科学的。但是呢，就像刚才这位听友，他是因为在怒江长期的跑这个山路，所以2年的这个4万公里损耗很大，那出现了这个怠速可能抖的这个问题。但是还有车友也会像我一样，觉得我平时都只是在市区开车，仅仅只是一个短途的代步，也很少会去山路上去磨我的车，那这个火花塞的周期如果它没有出现这种抖动，是不是就可以让它稍微延长一点，而不是按公里数去判断？
0: 市区里的那个汽油车的话，它是容易积碳的，比如说昆明也好，比如说我来自重庆也好，或其他城市也好，大城市那省会城市，它上下班的时候，短高峰的时候，那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都是很堵车，堵车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发动机长期处于一个低转速的一个运行状态，导致我们的燃烧室里的汽油不能够充分燃烧，火花塞是很容易出现积碳的情况。那么一旦积碳之后的话，它反而会容易出现抖动的。也就是说，我们长时间在这里的上下班代步，我不去跑高速啊，我也不去跑很远的地方去山路，火花塞容易积碳，容易抖动，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最好是2万公里进行一个检查。
1: 对
0: 。
1: 那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积碳，那就我们都去加油站，您都知道，就是加油的那个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说，那我们给您的车加一点这个燃油清洁剂，就可以减少积碳了，就可以让您的火花塞这个寿命也延长使用了。这到底科不科学，靠不靠谱？
0: 加油站的员工他做这样推荐，第一是出于他的一个利益考虑嘛，第二就是说我们对于添加剂它有很多种类，有一些东西是纯粹清洗积碳的，这个是可以用，倒是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添加剂它可能是为了提高你的汽油辛烷值，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这个加油站的油品不是那么好，油品不好的情况下，它给你额外添加一些东西去保证它汽油的油品达到我们的标号，比如92或者95，基于这样的添加剂，它有可能导致我们的火花塞使用之后出现一个污损的情况。那么这种污损是不可逆的，只能更换。如果不更换的话，在那个高速的路况下，可能出现抖动失火的情况。其实之前我在重庆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丰田的锐志，它是那个后驱的车，它的火花塞挺贵，六缸的火花塞还蛮贵的，因为双贵金属的。它就是去使用了一些添加剂之后，导致它的火花塞更换了5000公里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抖动的情况，就是火花塞被污损。其实他车主不知道，他就去找到修理厂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售后嘛，就说你看我在这里换了火花塞才5000公里，六缸的贵金属火花塞一颗的话可能将近200块钱，那就还比较贵。那么把火花塞拆下来看，就看见火花塞的那个点火部位出现了严重的那个添加剂的污损。那么车主也认可，就说我试用了添加剂，那么修理店就说你添加剂是你自己使用的，那不是火花塞的问题，那么出了问题的话，当然也不能让我们修理厂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责任。所以说我们在做那个相关的那个火花塞更换的时候，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其实如果不是真的能够辨别说这个添加剂是这种很纯粹的，或者是说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对我们的火花塞产生一些损害的，就不
0: 尽量不要用。其实尽量不要用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去好的，比如中石油、中石化这种正规的加油站去加油就好了，然后定期的去做保养，这样是对我们爱车最好的一个责任。
1: 好，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话题想和徐老师聊，但是现在看到我们的时间已经接近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么今天呢，徐老师是从火花塞的工作原理、更换周期，还有故障的自查，以及像我们的这个车匹配什么样的一个巡号的选择，还有真假的辨别、自行更换的这个避坑等等等等，各个方面都给咱们的车友讲透了实用的保养知识。那么所以也真的是非常有收获啊，这一个小时。再次感谢咱们 NGK 的高级工程师薛老师今天这一个小时的专业分享。那么薛老师也跟我们的听友来告个别
0: 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嘛，跟大家在一起聊了一下火花塞，那下个月的话还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再继续分享一下很多火花塞的专业知识。
1: 是，那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来这个收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节目，然后我们在下个月呢也会继续请到

0: 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和大家来聊关于 NGK 的火花赛的一些科普小知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我们下一段会继续以更多的实时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的一路出行，稍后继续今天的精彩陪伴。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4: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5: FM 91.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5: 12 o'clock time。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情况，这个点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阵雨17到27度，楚雄小雨19到27度，玉溪小雨18到30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大理小雨17到26度，昭通阵雨17到27度，蒙自小雨22到31度，普洱小雨20到30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宝山阴转阵雨19到28度，文山阵雨21到31度，临沧小雨19到28度，芒市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6度，香格里拉阵雨转阴12到22度，卢水小雨转阵雨23到34摄氏度。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止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0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

0: 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9.8亲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8: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8驾驭伴你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3:00。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7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止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1年，是云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面积150亩，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展厅面积达16500平方米，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6393号，可乘坐公交169路、252路、A12路到官渡区政府站下车，或者乘坐地铁1号线到星耀路站下车，步行后到达。记住，参观需要提前预约哦。
3: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的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地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静默溺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眼神呆滞或试图翻身却失败，应立即施救。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

0: 不是，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

0: 少放盐油不碱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复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电节，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我们知道，体检项目当中的碳十四检测就是为了筛查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做这项检查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向我们做个介绍吧。
3: 这个检查呢，我们一般是要求空腹是最好的。当然我们检测的一个条件呢，也有说是在进食以后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进行一个检测。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个检测的过程当中，因为结果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检测前是不是服用过抗生素，是不是近期服用过相关的一些胃药，可能会影响到真实情况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建议在检测前，除了刚才讲的建议最好空腹以外呢，还是希望他在近一个月内没有服用过、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生素。第二个，检测前的2周之前呢，最好是不要使用 PPI， 也就是我们讲的拉唑类的相关的一些胃药。
2: 谢谢马兰青主任。做碳十四检测之前，尽量空腹，检测时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进行，我们就能获得准确的筛查结果。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

0: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提示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彩云北路、东风西路、春城路、北京路、永平路、人民中路还有东巨路这几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密集，有排队的情况出现。其他的还有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北京路、永平路也是车辆的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这个旅客的车友呢，急停急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昆玉高速回程在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呢，拥堵大概是442米，缓行562米，缓行的距离超过了拥堵，那么接近长距离的一个缓行状态，建议大家呢从这个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
5: 应急常识365。
6: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5大核心变化。
7: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汇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就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2: 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4: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8: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9: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8: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1: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2: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8: 值此迷阳方问世10周年之际， 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12: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泥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泥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8: 泥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12: 10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1万元、1000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7: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瑶，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的健康托底。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4: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3: 嗯，那梁教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要给大家宣布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啊，泥阳方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啊正式拉开帷幕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龙方、虎方一副药仅需819特惠价格，让你少花一份钱却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呀、10年仅此一次。过去1万元、1000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有3天，希望大家莫失良机。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泥阳方限时抢订热线：
7: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3: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泥阳方上市的这10年当中啊，康复了无数患者。尤其本次10年大庆，泥阳方这次呢竟然直接抄底破冰价格啊，不仅直接定出了819，而且呢只需要花819，还可以同时拿到龙方和虎方，这无疑是喜上加喜啊，省了又省了。所以梁教授，这个超值聚会再次让大家对您刮目相看啊，您确实和其他的医生不一样，您是真的把患者实实在在的放在心坎上的人了。
14: 哎呦，佳瑶过奖了。其实吧，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泥阳方上市的这10年可以说是一个总结，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总结的是什么呢？在过去的这10年当中，泥阳方呢在治疗老慢病的领域当中确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3: 是的，
14: 让很多呢你像生死边缘的这些重病患重新回归到健康人的这个行列当中了，也让很多无药可治的病变得轻而易举，就是让很多不可能最后我们变成了可能。泥阳方呢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能走过这10个年头，不是说呢我梁玉霞啊，我坐在这里红口白牙说出来的，不是靠嘴说出来的，我们靠的是带给患者实实在在的疗效，脚踏实地的我们走过这10个年头。你像远的我就不提了，就拿我们去年吧重症患者康复数据来说， 名药方呢，让5236名中风严重偏瘫的患者，完全卧床的患者，扔掉了拐杖，扔掉了轮椅，生活完全实现了一个自理。让4897名重症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免除了支架搭桥的烦恼，避免了心衰的这个风险。3641名糖尿病重症的合并心脏方面的问题、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肾病，包括糖尿病病足坏疽的患者，实现了减胰岛素、减西药，而且逆转了这些并发症，避免了致残致死的这个危险。
13: 嗯，
14: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是大病重病，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些病例它康复的一个统计数据。
13: 是的，
14: 当然你像其他的这个常见病，比如说这个胃肠方面的病患，那像呼吸系统老慢支呀、慢阻肺呀，那像这个支扩呀、哮喘呀，包括像骨关节的这个风湿、类风湿性的疾病，那么受益的像这些常见病的患者多达200多万。大家经常说呢，有得病是不幸的，但是我觉得能够用上名药方呢，大家伙也是很幸运的。
13: 是的。
14: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名药方上市10周年，这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所以加油啊，我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希望通过名药方呢，去帮助到更多的患者。
13: 嗯，
14: 就是让以前可能是没有机会用，或者说呢想用大伙儿也用不起，包括可能大家原来呢还不太了解名药方的这些朋友，能让大伙儿用得上，就是让每个人我们都有机会去康复疾病，来享受健康人的一个生活。
13: 嗯，太好了。
14: 那当然啊，咱们说这个还有一个大伙儿比较关注的问题，就价格的这个问题。
13: 是，
14: 这个是我筹备10周年我们活动主要考虑的一件大事儿。经常你像听我节目的这些朋友都知道，就是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蚕蛾，
13: 嗯，

稀缺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形容，凤毛麟角，堪比国宝大熊猫，没法用价格来去衡量这个东西。说为什么这么它这个稀缺呢？一方面呢，东北长白山野生的熊蚕蛾呢，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谜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定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高速五支队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往洋葱隧道内有追尾事故，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洋葱隧道内有追尾事故，占据左侧车道，请通行右侧车道，请过往驾驶人控制车速，注意避让。如车辆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需遵循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的4原则。报警电话：0871-12122。

0: 防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7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止炎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西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像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

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高速五支队提醒，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往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的追尾事故已经处置完毕，请过往驾驶人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跟车距离，安全行车。原曼高速红河段经巡查发现阿龙谷三号桥桥下山体垮塌，影响桥墩安全，经一路多方研判，决定对冯春岭至冷墩收费站实施交通管制，请前往原阳方向的车辆绕行国道553线至冷墩收费站再上高速。预计恢复时间要等到8月24号的19点。同时继续关注到173号信选提示的一条城区路况，北京路北向南方向同德地铁站滴滴车抛锚，占据右侧车道，请注意避让。高速三支队提示，杭瑞高速公路云甸至彩云路段下暴雨，路面湿滑有积水，行车视线差，请过往车友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切勿猛打方向及踩刹车，安全谨慎驾驶。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7:00。
1: 5:00 P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信息。你好，王艳玲。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2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56 昆阳高速安宁往昆明方向 B 机关隧道出口处因树木倒伏，目前占用右侧行车道对倒伏的树木进行清理，为管控在途车流，交警在 B 机关隧道入口分车道交替放行车辆，并对草铺、安宁西、安宁东收费站入口以及太平开放式收费站往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交通管控。目前昆明周边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玉高速杜家营立交至联大立交进出城双向路段、昆石高速周家村立交至民权立交进出城双向路段，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请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4: 好的，感谢王艳玲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指挥中心的记者王荣夏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时的城区路况。你好，小王。
6: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0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北向东，从三河营路到护国路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富春街到青年路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300米。环城南路西向东也是有1公里的拥堵，北京路南向北从和平路到川京路是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圆通

0: 街西向东，从翠湖南路到北京路也是有长距离的缓行。另外，火车站周边的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指挥。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大石岭立交有大概1.6公里的拥堵，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也是有1.4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9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也是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另外，昆曲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清水河立交路段，有短时间的缓行，请保持安全的车距。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指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共同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玉溪小雨，18到29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7度；蒙自小雨，21到30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文山小雨，20到31度；临沧小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5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2到20度；卤水小雨，21到31度。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

0: 天带来的 7.7 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止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 7.7 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 7.7 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像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假日伴你行节目，接下来为您推荐多乐新疆双飞8日游，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91.8专属新疆双飞8日游，带大家去打卡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奔赴神的自留地禾木，人间净土喀纳斯，穿越网红沙漠公路，探秘人间瑶池天山天池，千年地下奇迹卡尔井，并且还赠送实景演绎千回西域，带您解锁兵团屯垦人文风光，全程升级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座椅可躺可坐，长途坐车不疲惫，全程7早11正餐，轮番品尝新疆地道风味，住宿升级3晚4钻高品质酒店，森林、湖泊、草原、沙漠、峡谷多元地貌一次性看完，摄影爱好者、情侣、家庭出游全都适配。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一边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边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来报名。首先呢是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或者呢拨打热线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另外呢也可以咨询微信，微信号呢是 FM022022 FM022022。当然了，我在这里呢只是把这个简单的情况做一个笼统性的介绍，关于这趟行程的很多的特色，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咱们的新疆方面的工作人员冉冉老师，请他来跟我们就大家关注关心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个详细的讲解。你好冉冉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昆明新疆8日游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线路，您先跟大家聊一聊吧，这条线路您觉得它的核心优势在哪里？
3: 我们今天主推的这条8日的线路呢，是覆盖阿勒泰、伊犁还有吐鲁番的北疆顶配全景环线，它有5大的核心优势。首先呢，

我们的景观是全覆盖的，一次性集齐高山湖泊、原始图瓦村落、沙漠公路、戈壁雅丹，还有雪山森林、冰川人文、西域古城。我们一趟出行呢，就可以看遍新疆的全部地貌风光，我们的出行舒适度。

0: 仪式，首晚呢还会给大家安排欢迎水果，还会赠送旅游意外险、千和西的演出门票。我们的行程安排呢是十分科学合理的，是北疆的精华环线，每一个景区呢都会预留充足的游玩时间，还会安排工作人员给大家讲解西域的历史、金盘屯垦文化。不管是摄影还是亲子、情侣还是中老年游客，都是全部适配的。
1: 那么在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家主推的这个北疆环线八日游的这条线路。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继续路况，此时来关注一下城区173号信息提示：北京路北向南同德地铁站位置有滴滴车抛锚，占据右侧车道，请注意避让。来自高速方面的消息，高速三支队提示：杭瑞高速公路云甸至彩云段正在下暴雨，路面湿滑有积水，行车视线较差，请过往车友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切勿猛打方向、猛踩刹车，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原曼高速红河段经查发现阿龙谷三号桥桥下山体垮塌，影响桥墩安全，经一路多方研判，决定对冯春岭至冷墩收费站实施交通管制，请前往元阳方向的车辆绕行533国道至冷墩收费站再上高速，预计恢复时间要等到8月24号的19点左右。最新情况，请您随时锁定收听我们的各平台路况播报。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始建于2003年9月，坐落于云南大学校本部东门之侧，建筑面积4154平方米，地址在五华区翠湖北路2号，可乘坐公交车34路、108路、111路、120路等多条线路，在云南大学站下车即可到达。自驾前往，使用导航软件，设置目的地为云南大学东路校区，根据指引即可到达。校园内有充足的停车位供参观者使用，记住参观需要提前预约。
2: 应急常识365。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4: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

0: 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诺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17:1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9:18假日伴你行。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这段时间当中为大家推荐我们特别为大家精心策划准备的多乐新疆双飞8日游。继续连线咱们新疆方面的工作人员冉冉老师。你好，冉冉老师。
4: 你好。
3: 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呢，冉冉老师先把今天我们为大家主推的这个昆明出发的北疆环线8日游的主要的一些核心优势呢，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其实呢，从祖国的大西南到大西北，大家觉得这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很多人在出游方面呢，就特别担心遇到这个距离特别遥远的这种事情，觉得交通会不会不方便啊，路上会不会折腾呢？那么就这样的一个问题，也请冉冉老师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4: 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交通是全程很省心的，因为不用操心换乘，我们是昆明直飞吐鲁番，3.5个小时呢就可以直达新疆，无需中转，然后也无需换乘。我们落地后会有专职的人员专车来接机，全程呢都是专属的2+1豪华大巴随行，不用自行再打车再换乘。我们兼顾观景与舒适，也不会赶路疲劳，把时间都留给美食和美景。
3: 那么大家如果对我们这趟的新疆有感兴趣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上，对话框当中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拨打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来了解和相关的这个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个微信也可以进行咨询啊，微信号呢是 FM022022，FM022022。那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从来没有去过新疆，对这趟旅程是充满了期待。在咱们整个的这8天的行程里面，冉冉老师是不是可以提前介绍一下？这八天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核心景点是必打卡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8天的行程呢，它是有一些核心景点，我先给大家先一一列一下，我们一会儿再仔细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赛里木湖，还有禾木村、喀纳斯景区、五彩滩，还有S21沙漠公路、天山天池、独库公路博物馆、石河子戈壁印象，还有火焰山和坎儿井，最后就是我们的千和溪大型歌舞秀。那么赛里木湖呢，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它赛里木湖地处新疆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它是在北天山山脉西段，是国家5A级的风景名胜。它的蒙古语呢是叫赛里木闹尔，意为山脊梁上的湖，古称镜湖，它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是我们新疆极具代表性的高海拔高山带水湖泊。它的湖面海拔呢是超过2000米的，水域十分辽阔，水质呢也是澄澈通透的，在阳光的照射下呢，湖水会焕发出浅青、碧蓝还有藏蓝多重渐变的蓝调，层次丰富，植于人心。我们湖畔连绵，有万亩的天然草原，还有我们遍地会开满各色的野花，成群牛羊呢会悠闲地漫步湖畔，远处呢有巍峨的天山雪峰，常年会有天然的背景，随手一拍呢就是地质级的风光大片。我们还会安排充足的环湖游览时间，我们沿着湖岸慢行，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一下雪山、草地和地湖相融的极致西域湖景，一路呢就可以吹散城市所有的疲惫。还有我们的禾木村，它是被誉为神的自留地，我们中国最美的原始图瓦古村落，是一个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它整片村庄呢被茂密的白桦林还有阿尔泰山群山温柔环抱，禾木河呢会静静的穿行流淌，它 村内呢会全部保留原生态的原木搭建的土瓦木屋，烟火氛围感是十足的。我们还会带大家登上知名的哈登点将台，它是一个全村最大的观景台，我们可以登高俯瞰整座村落，你清晨的薄雾，还有袅袅炊烟，还有纯净的林海天光，非常的静谧治愈，是摄影爱好者的必打卡点位。然后我们大家可以自由的漫步和睦河畔，穿行白桦林间，可以沉浸式感受一下边境的古村原生态慢生活。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喀纳斯景区，我们的喀纳斯呢是公认的人均净土，是阿勒泰的核心王牌五 A 级风景区，也是我们北疆环线必去的核心地标。我们会依次打卡景区的三大网红河湾，有神仙湾、月亮湾，还有卧龙湾，每一处呢都是碧水搭配原始的泰加真针叶林海，清晨呢河面薄雾缭绕，氛围感是拉满的。随后还可以登上观鱼台，登高俯瞰整片喀纳斯完整的湖面，远处呢有连绵的雪山环绕湖水、森林，还有湖泊、溪流、雪山融为一体，风光呢是原始纯粹的。我们还会给大家预留足足四个小时的深度游览时长，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漫步俯瞰，探访图瓦小洞的村落，可以深度感受一下阿勒泰原始的自然秘境。如果大家听到这里心动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022。
3: 那么在刚才介绍的这三个景点当中，我觉得呢，大家耳熟能详的像赛里木湖，尽管是在高原之上，但是呢，却被誉为大西洋底最后一滴眼泪。不到现场的是没有办法感受这种震撼和美的。同时，像您提到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咱们这几个景区呢，全程都预留了，咱们的比较长的、比较充足的游玩时间，不会陷入那种特种兵游式的，打个卡、照个相就走了这样的一种尴尬的境地，大家可以玩得比较充分。那么在刚才介绍的这三个景区之外，其他的一些核心景区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冉冉老师的介绍，请您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4: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五彩滩，它是国家四 A 级的特色临水雅丹地貌景区，拥有国内独一份的一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天的独特景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由北岸和南岸组成的，北岸呢就是我们五彩滩的主体，由鄂尔齐斯河岸历经亿万年的风雨流水侵蚀，形成大片的斑斓彩丘，有红、橙、黄、褐、紫各色的岩层交错堆叠，色彩层次是十分丰富的。但是我们的南岸呢，却是有成片的葱郁胡杨林与平整的绿洲，它与北岸呢是一楼一缸，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所以我们每到日落时分呢，落日霞光铺满整片的崖壁，拍照出片效果是绝佳的。我们还给大家预留了充足的专属观景拍照时间，给大家充足的机会定格绝美的落日雅丹风光。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S21 沙漠公路，它是横穿古尔干天主特腹地网红沙漠高速，是我们本次行程独有的公路旅行体验。我们整条公路呢笔直延伸进茫茫的沙海，沿途风光呢不断的变化，大片连绵的沙丘，还有成片耐寒的瑟缩林，戈壁滩与荒漠湿地交替出现。一路驰骋呢，可以沉浸式感受一下新疆苍茫辽阔的大漠风光，我们随手呢就能拍出大气壮阔的公路大片，不用远赴南疆呢就可以体验到沙漠巨大的氛围感，是我们整条线路极具辨识度的特色路段。还有我们的天山天池，它天山天池呢，它就是古时候被称为瑶池，因为它古籍传说中晋王母与周穆王相会的仙境之地。它的景区呢是坐落在博格达雪峰山脚，有一汪澄澈的高山碧水静静地藏在群山之间，还有终年不化的皑皑雪山，成片苍劲轻松完整的倒映湖面，山水相依呢宛如水墨画卷。我们大家可以沿着临湖的木栈道悠闲的慢行，依次打卡一下金海神针、王母庙等标志性的景点，既可以欣赏静谧绝美的高山湖景，也能品读流传千年的瑶池神话。风景呢是柔和平缓的，老人和小孩也都是可以轻松游览的。所以大家想要了解一下我们的天山天池， 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
3: 那么在刚才介绍的这三个核心打卡景点当中呢，很多的景色在彩云之南是看不到的，比如说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天啊，那种丰富的层次色彩反差，包括像沙漠公路，这些呢都是特别吸引咱们收音机前广大听众的。如果朋友们非常感兴趣呢，就记住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拨打热线电话4008897728，以及加咨询微信 FM022022来了解相关的情况，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很快的到我们这段的半点广告时间，这趟的旅程啊，这个特别有意思的核心景点还非常多，现在还介绍不完，感兴趣的朋友稍后半点之后呢，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特别节目。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17:30，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有请指挥中心的记者王荣霞为大家介绍。你好，小王。
7: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人民中路西向东，在青年路的附近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路段，是当前城区缓行最长的路段，建议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人民西路的附近也有大概1.3公里的拥堵，建议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沪瑞线西向东从碧基路到霞浦路拥堵大概有1.1公里，后方缓行有4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春雨路或者是西三环。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尔和巷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拥堵路段，火车站周边车辆积压比较明显，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民航路或者是北京路。圆通街西向东也是有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另外彩云北路在世纪金源路段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的情况。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8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车友也可以绕行东三环。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关南立交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也是有1.9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南二环 A 线大关河到关南立交虽然拥堵的不长，但是后方缓行超过了3.5公里，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提前从大关河出口下高速绕行广福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也接近了长距离的缓行，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好的，感谢小王的介绍。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8: 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8驾驭伴你行。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9.8驾驭伴你行。您是不是厌倦了城市拥挤的人潮，想要奔赴一个自己不熟悉但是却非常壮美辽阔的地方去看一看呢？新疆无疑是一个最佳选择。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推荐昆明直飞北疆8日全景环线游，带您一次性的收集阿勒泰、伊犁、吐鲁番所有的王牌景点，包括有喀纳斯、禾木、五彩滩、省道21号线这个沙漠沃公路、天山天池、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火焰山坎儿景，包括兵团戈壁印象都全覆盖了。当然我介绍的不权威，说的也不足够详细。今天呢，我们还要电话连线采访咱们新疆方面的工作人员冉冉老师，请他继续就这趟旅程的方方面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和解答。那么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先就这次行程必须要打卡的核心景点呢做了一段的介绍，包括有赛里木湖、禾木村、喀纳斯景区、五彩滩、S21 沙漠公路，还有天山天池。这趟旅程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还有一些核心景区呢，我们接下来请冉冉老师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你好，冉冉老师。
4: 你好，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景点，接下来我们说的就是独库公路博物馆。它是坐落于独库公路0公里的起点，是记录我们英雄天路完整历史专题的展馆，馆内呢收藏了大量的老照片，还有老旧的筑路工具、历史文献，完整的还原了当年筑路战士翻越天山，还有克服暴雪塌方修建公路的艰辛岁月。我们还能了解乔尔玛烈士陵园背后的动人家国故事，读懂我们独库公路一日四季风光之下的厚重的红色底蕴，然后我们可以深度的了解这条网红天路背后不为人知的热血往事，还有我们的石河子戈壁印象，它是国家3A级的兵团红色工业文旅景区，是我们原81棉纺老厂区改造而成的。我们可以沉浸式还原一下新疆藤垦戍边峥嵘岁月， 我们厂区呢完整的保留了老师的厂房、复古的纺织机，还有珍藏历史老照片，设置了专业的工业技艺展馆，大家可以参观老师的生产设备，还能体验我们特色的精品食堂，还可以换上我们红装合唱红歌，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老一辈兵团人发根歌。

0: 力还有建设新疆的奉献精神，是我们难得的红色人文打卡点，还有我们的火焰山和凯尔顶，它是我们吐鲁番的两大标志性的地标。我们一次打卡呢，就可以读懂西域的燥热与生机。我们的火焰山呢，是《西游记》三剑芭蕉扇的故事原型实景，有连绵赤红的丹霞山体。夏日呢是热浪滚滚的，是我们全国地表温度最高的区域，它有雄浑壮阔的红色戈壁地貌，极具视觉冲击力。我们的凯尔顶呢，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是吐鲁番独有的地下灌溉奇迹。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渠穿越戈壁，巧妙地引用了天山的雪水滋养整片绿洲，走进我们的地下廊道，直观地感受古人超凡的治水智慧。我们是自然风光与古代的水利人文一次性尽收眼底。我们的火焰山和凯尔顶呢，就是外面热浪滚滚，地下暗渠恒温20多度，是天然的空调，拥有强烈的冰火反差。还有我们特别为大家赠送了千回西域大型歌实景歌舞秀。为什么要给大家赠送这个歌舞秀呢？首先，如果我们想一场演出就可以读懂我们的千年思路，一定要打卡我们的千回西域。这是我们新疆大剧院常驻上演的大型室内实景民族歌舞秀，也是我们全疆唯一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的剧目。我们整场演出呢，大约有78分钟。它是没有对白的，依靠歌舞、实景还有光影讲故事，分为6个篇章，分为是大爱、遗痕、梦回、生命、燃情，还有草原之恋。当我们的驼铃声响起的时候，我们舞台会瞬间切换，慕士塔格冰山、还有昆仑彩玉河道、楼兰秘境、草原花海会依次的铺展。我们能看到塔吉克印舞蹈，还有维吾尔麦西热舞、十二木卡姆这些黑蚁的艺术，还有实景的马术、高空杂技、水幕特效。我们的马匹会直接走向舞台，视觉冲击力是十足的。我们的剧目呢，是沿着古丝绸之路脉络，讲述商旅往来、文明交融的故事，汇集了维吾尔、哈萨克等多个民族的风情。不同于普通的民俗表演，有超大的升降实景舞台配合全息光影，把雪山、戈壁、绿洲搬进室内。短短1个多小时呢，就可以送来我们西域千年的风貌。我们以白天的核心景点来说，就是白天看新疆的山河风光，我们夜晚呢就交给千回西域。风光与人文是相互补足，才算完整的古董西域。大家快点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来了解我们的详细行程。
1: 对，咱们这趟呢确实可玩可看的实在是太多了，非常的精彩。那么朋友们感兴趣就要抓紧时间咨询报名了。当然一趟旅程呢，除了有非常精彩的这些打卡的景点之外呢，很多朋友还特别关注这一路吃和住的这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冉冉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这方面的情况。咱们这条线路的吃住标准怎么样？新疆也是一个美食特别多的地方，咱们这趟旅程是不是也能够吃到丰富的美食呢？
0: 当然可以啦。我们吃住的性价比是超级高的。我们用餐呢，首先是包含11个正餐，我们的餐标呢是40元，它给大家包含了特色餐，比如说是鄂尔齐斯冷水鱼宴、巴依盛宴、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羊肉串、锅油肉拌面、红酒晚宴。我们还会给大家赠送整只的烤全羊。除了这些呢，还有沿途的夜市小吃，大家可以自由的打卡。我们的住宿呢，就是全程的双人标准间，给大家精选舒适三段酒店，还特别升级了3碗高分的4项网评酒店，是十分干净舒适的，大家游玩后可以充分的休息，毕竟我们休息好才能玩好。
1: 那么听一听啊，这些您是不是特别的期待？冷水鱼宴、巴依盛宴、大盘鸡、手抓饭，过油肉拌面、红酒晚宴，听听都流口水啊！而且呢，刚才冉冉老师也说了，住得非常的舒服，让大家可以在一整天精彩的游玩经历之后呢，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充分的好好的休息。那么这段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想问问冉冉老师，

0: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条线路，它具体的价格大概是怎么样的？目前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班期？
1: 我们这条线路呢是9.18云南交通直升专属的昆明直飞吐鲁番的旅游包机，我们是一价全包的，是电台听众专属特惠，5999元每人。我们两个人以上报名呢会立减500元每人。我们这个价格呢是一价全包，包含了往返机票，还有我们的住宿，还有我们的正餐，还有全部景点的门票、区间车，还有天黑须的演出、精美的伴手礼，就是所有的都会给大家包含，就包括我们的责任险，还有个人意外险，还有我们的班期呢，就是9月份的9号和16号。我们的价格呢是5999元每人，两人以上报名立减500元。班期呢是9月的9号和16号，所以大家快点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022FM022022。
0: 对，好，抓紧时间啊，朋友们记住了，班期呢还目前来看呢，9月份是9月9号、16号，而且呢这个。不仅有咱们电台专属听众的优惠价格5999元每个人，如果约上朋友两个人以上报名，就可以每个人再立减500元，非常的划算。这趟旅程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精彩，抓紧时间报名啊！那稍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旅游出行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冉冉老师呢也做了一些准备，包括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些细小的出行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在下一段。咱们继续来为大家解答。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关注一下此时的最新路况，26号限行提示湖滨路由西向东，距离限高杆大约10多米处的位置发生了追尾事故，事故现场占据了直行车道，请后面的车友注意减速避让。来自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洋葱隧道内发生追尾事故，事故现场占据左侧车道，目前可以通行右侧车道，请驾驶员注意控制车速，避让事故现场。如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需遵循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的四原则。报警电话是0871-12122。那么这个洋葱隧道里面呢，在上一个小时刚刚才发生过交通事故啊。那么在这里面要特别提示大家，现在又发生一起这个追尾事故，说明这段的危险性还是比较高的，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行车，隧道内行车要特别小心。那么同时还要请大家关注的呢是杭瑞高速公路云甸至彩云段，目前在下暴雨，路面湿滑有积水，行车视线较差，请车友呢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不要猛打方向及踩刹车，安全谨慎驾驶。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很多老年人说啊，千金难买老来瘦。哎，殊不知啊，老年人太瘦可并不一定是健康的哦。如果肌肉大量流失，还会带来很多风险。肌少症会给老人带来跌倒、骨折、行动无力等多重健康隐患。随着年龄逐年增长啊，我们人体合成蛋白质的能力是在持续下降的。如果三餐蛋白摄入不均衡，总量不足，身体会主动的分解肌肉来供给能量，那慢慢的就会出现四肢纤细、走路拖沓、上下楼梯费力等等表现。专家指出啊，防治肌少症需要饮食和运动双向配合，每日要保证摄入约500毫升的奶制品，一个完整的鸡蛋，2到3个掌心大小的鱼虾或瘦肉。 另外呢，蛋白质类食物应该均匀地分配在早餐、中餐、晚餐三餐里，千万不要只在午餐时大量吃肉，晚餐吃素这样的饮食模式。在运动方面呢，民众居家可以开展一些像靠墙静蹲啊、坐位抬腿啊、举哑铃、拉弹力带等等抗阻训练，每周呢再搭配快走、有氧这样一些有氧运动，兼顾肌肉力量与心肺功能，实现健康老龄化。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谜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定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定萃水带回家。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17:5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9:18假日伴你行特别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特别推荐新疆双飞8日游这个绝好的行程。那么很多的朋友呢都想找一个机会到新疆去看一看，很多人都特别向往阿勒泰的人间仙境，但是呢新疆实在太大了，南疆北疆总想着要花特别多的时间，又苦恼。包括像我一次想到北疆去游玩都走不完，会留下遗憾。那么其实呢，今天我们的这条线路呢就特别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不用熬夜做攻略，从昆明直飞吐鲁番，8天深度北疆慢旅来了。清晨呢，可以带您走进禾木原木村落，看看白桦林海，搭配山间炊烟，环湖漫步赛里木湖，沉醉蓝宝石般的高山湖泊，驰骋 S21 沙漠公路，去穿越茫茫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走进喀纳斯山湾，邂逅泰加森林与碧绿湖水，还可以打卡西游火焰山、千年卡尔景，游览兵团戈壁印象，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屯垦戍边的红色人文。整个行程呢都是2+1舒适大巴出行，节奏宽松，不赶路，不走马观花。吃的方面呢，您可以享受到额尔齐斯冷水鱼宴、8一盛宴、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等等多重特色的餐食，而且呢都是全包的。20人成团的朋友呢，咱们这趟行程还会赠送整只的烤全羊。住宿方面呢，则优选3钻酒店，有3晚呢还会升级到高分的4钻酒店。这当中呢还会为大家准备非常贴心的一些小礼品。包括像女士呢，咱们会赠送爱德莱斯丝巾，男士呢会为您配上一顶新疆的小花帽，全程都会赠送旅游的意外险，并且呢飞机落地的时候呢还会有民族舞蹈的接机仪式，第一晚呢还会为您送上水果拼盘的伴手礼。现在呢正值暑期，暑期的专属限时特惠， 机位库存都非常的紧张，想要去新疆的朋友可以抓紧咨询报名，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拨打热线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另外呢也可以加一个咨询微信来咨询报名，是 FM022022 FM022022。那么在今天前段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先就这次行程的吃住行都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介绍，包括哪里是核心的景点啊，这个出行怎么安排啊，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有什么特色，都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有一些补充的问题要来，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解答一下，继续连线咱们新疆方面的工作人员冉冉老师。冉冉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咱们这段呢还是先把我们这次的新疆八日游的具体的线路价格和目前所剩的班区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我们首先这次线路的价格呢，是我们电台听众专属的特惠价格，是599元每人，我们两人以上报名呢会立减500元每人。我们的班期呢是在9月9号和9月16号。
0: 好的，那么这个长途出行去玩，包括像这次8天啊，很多的朋友就会担心出去玩的时间也比较长，距离也比较远，而且呢，你看要玩的地方还挺多的，也想问问冉冉老师说，咱们这趟行程，如果说带上老人或者是孩子出行，能不能行？这个行程的强度是不是会太大呢？
1: 我们的行程呢是松紧适中、老少皆宜的，所以整体强度不会很大的。整体呢是以湖区、草原还有村落平地游览为主，没有需要长时间的爬山行程。我们是2+1的大巴，空间十分宽敞，可躺可坐。我们上车呢就可以补充体力。我们的餐食呢还会兼顾老人和小孩的口味，全程呢还会提供新疆的时令鲜果。就像赛里木湖、禾木还有喀纳斯，风景呢是十分治愈的，小朋友们都是特别喜爱的。就像坎儿井、冰潭人文、独库公路英雄故事还有瑶族神话呢，特别适合长辈们了解历史。我们全程呢还会给大家赠送到旅游的意外险，我们的出行安全都是有保障的，所以是家庭出游的首选。
0: 那么确实这趟旅程呢是家庭出游首选，像老师所说的，行程的松紧是相对来说比较适中合适的，而且呢老少皆宜，大家都能够在这趟旅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冉冉老师，新疆那边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咱们如果说出发到新疆去旅游，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有哪些事情需要特别提醒准备去的这些朋友要注意一下的？
1: 我们新疆呢紫外线是特别强的，所以大家要带好高倍的防晒霜、遮阳帽还有墨镜、防晒衣。还有我们的昼夜温差很大，就像独库、喀纳斯山区就是温度比较低，所以呢我们要带好薄外套还有长裤，要分层穿搭。大家还可以带上自己的常备药品，比如说是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创可贴。还有我们的新疆气候比较干燥，所以大家要多补充水分，要带好润燥冲剂。还有我们一些饮食上的提醒会给到大家，就像我们吃完水果呢就不要立刻喝热茶，容易腹泻。还有我们的牛羊肉呢会搭配清茶，要少吃浓郁。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呢是忌食猪肉的，所以大家要尊重一下民族的习俗。还有我们的证件呢，当然就像我们的身份证都要随身携带，我们的住宿和景区都是需要的。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新疆的时差，我们新疆是统一的使用北京时间，但是我们的天然时差呢与内地是相差大概2个小时左右，大家要根据我们的时间适当的调整我们的作息。还有想拍日落大片的朋友们可以把我们的拍摄时间往后顺延。
0: 这个有时差，但是呢还是统一使用的北京时间，所以呢这个作息上要调整一下。而且呢冉冉老师很贴心的把日常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些简单的这个提示。天气情况呢，大家也根据刚才的提示呢，提前做一些准备就行了。那么现在呢，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友都非常的感兴趣，想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么目前咱们有哪几种渠道可以报名呢？
1: 我们的报名渠道呢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我们线上的渠道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咨询详细的行程。我们线下的渠道呢，就是大家可以前往我们的旅行社线下门店，在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室，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室，我们可以进行实地的咨询，现场呢就可以签订我们的正规旅游合同，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0: 嗯，好的。那这一段咱们关于这次的新疆双非八日游的这个小专题呢，暂时到此先告一段落。稍后的一个小时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再来聊这档行程。如果说您刚才刚刚打开收音机想要了解的话呢，没关系，稍后的下一小时我们继续会就本次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呢跟大家详细的做一些分享和介绍。也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时间来到18:01，继续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有请指挥中心的记者王荣霞为大家介绍。你好，小王。
5: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北向东，从大关街到护国路有1.3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3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富春街到青年路有大概1.2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也是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121大街东向西，在莲花池镇街附近也是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学府路或者是建设路。虹桥路的进城方向，从金瓦路到大水营立交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拥堵路段，建议也可以绕行人民东路或者是东三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石闸立交有大概2.9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7公里，车流也是高度饱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南二环 B 线从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有大概3.8公里的拥堵，是当前拥堵时路段比较长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从福海立交或者是西府路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者日新路。西二环 B 线从黄土坡立交到小屯立交也有短时间的缓行，当然也可以绕行普吉路或者是海源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拥堵，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入城的车辆呢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好的，感谢小王的介绍。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最近的天气是时雨时晴，明天的天气是不是有利于咱们的出行呢？具体天气情况，我们要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妙显微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你好，妙显微。
7: 你好，主持人。那么说到西南季风和复合气变线共同影响，未来两天我是将出现范围广泛、面弱点强的降雨。今晚到明天的白天，昭通的西部、昆明南部、玉溪西部、楚雄、丽江、大理、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临沧、普洱中东部、西双版纳、红河西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降雨当中还会伴随有局地的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到了后天，较强降雨会西移至哀牢山以西，中东部雨势明显的减弱，以阵雨为主，局部会有中雨。要注意的是，局地短时雨强大，叠加前期持续降水影响，我省的西部和北部边缘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下面是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24到33度； 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3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8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2到2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18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兰梅庄原阵雨19到30度。好的，天气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妙显微的介绍。
8: 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

0: 有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91.8假日伴你行节目。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段呢，我们为您特别推荐多乐新疆双飞8日游。如果说您厌倦了拥挤的人潮，想要奔赴新疆的辽阔山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昆明直飞北疆的8日全景环线是特别特别的适合的。从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91.8的专属新疆双飞8日游呢，会带大家打卡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奔赴神的自留地禾木，人间净土喀纳斯，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探秘人间瑶池天山天池，还有千年地下奇迹坎儿井，并且呢还会带您去解锁兵团的屯垦人文风光，要赠送给您实景的演绎千回西域。整个全程当中呢，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豪华大巴，座椅呢都是可躺可坐的，长途坐车不会疲惫，全程7早11正餐，带您轮番的品尝新疆的地道风味。住宿呢还会有3晚升级到4钻的高品质酒店。这趟行程森林、湖泊、草原、沙漠、峡谷，所有的多元地貌带您一次性的看完。不管您是摄影爱好者，是情侣，还是举家出游，全部都适配。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请在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进行查询了解，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同时呢还有一个咨询热线呢，咨询微信呢也请您记一下，微信号呢是 FM022022 FM022022。 关于这趟行程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我们新疆方面的工作人员冉冉老师，请他就大家关注关心的一些问题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冉冉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相信我们不少人心中都有一个新疆梦，想要置身这片辽阔的西域大地，将雪山、草原、戈壁还有湖泊尽收眼底。那么接下来我将带大家云游一下新疆，分享小众的美景、地道的美食和实用的出行攻略。
2: 那么其实呢，新疆有很多的旅行社也在推啊，也有很多的可选。那么您先说说咱们今天主推的这条昆明出发的北疆环线8日游，咱们的核心优势主要在哪里？
3: 我们今天主推的这条8日线路呢，是一条覆盖阿勒泰、伊犁还有吐鲁番的北疆顶配全景环线，有5大核心的优势。首先呢，我们的景观是全覆盖的，一次性就可以集齐高山湖泊、原始图瓦村落、沙漠公路、戈壁雅丹，还有雪山森林、兵团人文、西域古城。我们一趟出行呢，就可以看遍新疆的全部地貌风光。我们的出行舒适度呢，也是拉满的，全程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是宽大可躺的，长途不累。我们精选3钻的舒适酒店，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3晚高分的4钻酒店。让大家的休息有保障，我们的美食诚意也是十足的，全程有11个正餐，我们人均是40元的高标准， 包含了我们的鄂尔齐斯冷水医院、八一盛宴、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红酒晚宴等。我们还会赠送给大家整只的烤全羊，还有多重专属福利免费送，比如说女士的爱德莱斯丝巾、男士的小花帽，还有我们新疆特色的文创冰箱贴、酸奶囊矿泉水、落地还有。

0: 我们龙方联合虎方3-5天就可以让你的症状明显缓解。
1: 嗯，
0: 那么这么好的宝贝啊，我必须是想办法要给大伙儿争取到。就是好药一定是要用到患者的身上，这个才叫真正的好药。说你用不上，我觉得再好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首先第一个咱们要给大伙儿争取到，当然还必须是我要给大伙儿争取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哎呀，加油啊！说实话，其实申请最低价格的迷羊方是有很大困难的，但是中间这个过程吧，我在节目当中，我不愿意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细说啊，说怎么怎么不容易，怎么怎么艰难，因为我不想细说，我是不想让大家跟着我着急上火。
1: 您辛苦了，梁教授。
0: 啊，我觉得只要咱们最终这个事儿办成了，这个结果是好的就可以了。就是大家听我的节目呢，你像所有的患者朋友这么高度关注我们的节目，其实大家就是想要一个治病的方法，
1: 是的。
0: 怎么样我们才能把身上的病给它彻底的解决掉？我不遭罪，我不难受，这是大伙儿最关心的。那么咱们这个迷羊方的上市10周年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给大伙儿不光是迷羊方争取到了，而且是以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大伙儿争取到。这是1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一副药
2: 819元，
0: 就是能让大家呢龙方和虎方同时都能够用得上。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10年大庆仅此一次，只需要819元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迷羊方限时抢订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梁教授，说实话啊，这一副药819的价格真的是低到老百姓的心坎里了哈。
0: 对，
1: 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哈，
0: 是
1: 恨不得一下子抢上好几份儿，而且不仅自己抢，我猜很多朋友又要发起团购了。所以这个抢购报名电话真的是越早打越好啊。
0: 对，越早越好。
1: 嗯，
0: 越早起码咱们说这个几率要高一些呀。
1: 对。
0: 尤其像老两口一起用的，家里条件不太好的，这次机会啊更不能错过了。
1: 是的。
0: 第一呢，
2: 819元，
0: 这是10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
1: 嗯。
0: 今天咱们节目这么公布出来的话，场外一定会抢疯的。
1: 是。
0: 那再有呢，你想我们要求是每个人限购2份儿。
1: 嗯。
0: 那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多，我们想要照顾到更多的这个患者朋友。
1: 是。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一次呢，能够会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机会呢？其实说到底，就是我是想给大家一个用好药治好病的机会。那因为我不希望说，因为价格太高，大伙儿不敢用；因为价格太高，大伙儿错失掉了一个治病好病的机会。
1: 嗯，
0: 任何时候，咱们说生命是最为贵重的，
1: 对，
0: 那钱是其次。
2: 819元一副药，
0: 大伙儿放心的拿回家，就是你用好了，那说后期呢，我自己来做这个决定，是不是继续要来用，不让大家在治病上犯难。也不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后顾之忧，而且你想加油，咱们说
2: 819元一副药，
0: 我觉得说实话都不及去医院做一次这个检查的一个费用，
1: 是，
0: 对吧？哎，我们的迷羊方强肾固肾，你只要用上它，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
1: 对，
0: 你就像咱们比较高发的三高的这些患者来说吧，其实三高的患者，大家最担心的是指标的一个异常。就是很多糖尿病患者，你想给我们打电话啊，都说了说梁教授，哎呀，我是费尽心思想办法让这个血糖下来，但是它就是居高不下，忽高忽低，而且一大堆的这个并发症。那么你像这种情况，用上咱们的迷羊方，龙方强肾固本，它可以让你肾的根基牢固，阴阳平衡。那你肾好了，你的脾包括你的胰脏的功能就会恢复正常。大伙儿想想，你脾的功能好了，可以正常的来消化食物，那就不会有大量的糖分它集中在你身体里边了。哎，胰岛功能好了，我们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那身体当中我们说糖的代谢就恢复正常了。哎，这个糖就可以到了细胞，可以转换成能量，那你血液

0: 液当中的这个糖，它自然而然就稳定，就正常了，就不会高了。
1: 嗯，
0: 用过咱们明阳方龙方的这个患者呢，三天左右这个血糖就会下降，七天左右血糖就会趋于一个正常值。就是只要坚持用，我们最终就可以实现，比如说胰岛素的减量，西药的一些减停，就这些实实在在的这个数据，它是骗不了你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给大伙儿疗效上最大的一个保障。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没有后顾之忧的。嗯，包括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其实也是一样。啊，很多高血压患者是吃了药，血压下来了；不吃药，血压又上来了。就反反复复的血压升高下降下降升高，就如同呢在悬崖峭壁上走钢丝一样，一不小心就万劫不复了。那么有高血压呢，我告诉大伙儿，必然有动脉硬化，而且我告诉大伙儿，降压药吃的时间越长，你的血管越硬越薄越脆，越容易出血，越容易发生血栓。但是同样就高血压的问题，如果说你用上明阳方，那么它可以快速的平稳稳定血压的指标。我记得你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个患者，他高血压二十多年，所有的降压药都吃遍了，但是他的血压不好，就高的时候有时候可以高到160，就好一点的时候他也得在150左右。用了明阳方三天的时间，这个血压就可以稳定在140了。以后从来没有高过，后期你像陆陆续续的降压药全部都停完了，而血压一直稳定在130-80左右。当然说这个指标下来到正常范围，这其实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我们患者朋友通过明阳方呢，它可以减少恶性事件的这个突发。你想想，你血压好了你会脑出血吗？不会了。你血压好了你会心肌缺血吗？不会了。你有心衰的这个风险吧？没有了。就这些大问题咱们避免了，这个是最最主要的。
1: 是的。
0: 那么凡是有三高的，或者说有其他慢病的，那包括这个指标一直不稳定的，尤其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还赶上咱们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用上咱们的这个明阳方，不让大家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么再有呢，你像有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痛苦的症状，很难消除。
1: 对，
0: 但是用上明阳方中的这个虎方，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损伤。你比如说像眼睛干涩的问题啊，头晕头疼的问题，视力下降的问题，耳鸣耳聋的问题啊，像失眠健忘，那像这个便秘呀、拉肚子呀、不想吃饭呀，那包括你像晚上有的企业多的没完没了上厕所。一晚上起夜起个十来次，尿频尿急的，那腰酸背痛的，就是等等吧，这些小问题，那么用上咱们明阳方，当天呢，这些症状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嗯，
0: 啊，很多这个心脏病的患者，你像频发心绞痛，用上明阳方以后，基本上当天就有感觉了，哎，心脏比原来要舒服多了。我记得就是我们沈阳的一个患者，冠心病12年。严重的时候他心绞痛一天犯2-3次，但是用上明阳方当天呢，他这个心绞痛就没有犯过，而且用了3个月的时间呢，他到医院里做血管造影，他的冠状血管的堵塞呢下降了30%。你想想这个血管一痛了，那么他就没有这个心梗呀、心衰的等等这些的这个风险。哎，有了咱们这个虎方肾腺肽，不管说你大脑也好，心脏也好，脾胃也好，肝肾也好，它修复细胞的，它是全身来修复你的细胞，让你的细胞呢得以恢复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身体各个机能它就提升上来了，细胞健康了，它会有恶变的风险吗？它不会了。其实等于是你把恶性病这个也很好的避免了。那么咱们10周年大庆的这个机会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治病的好机会。就是只要你是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或许你的这个病呢很严重啊，或许你只是一个中等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只要说你拿上明阳方，这个都不用多，那我说了就一副药，它可以帮你缓解全身60%以上的症状，可以帮你避免80%以上疾病的这种突发情况。
1: 明阳方中的龙方强肾固肾是治疗的根基，虎方重在细胞修复， 可以在关键时刻逆转病机。所以呢，龙虎方结合不仅可以让疾病的治疗效果加倍，还可以大大的缩短病程，这无疑呢又是在帮助大家省药费。所以啊，名扬方十年大庆主打的就是一个省上加省啊。现在只要拨打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你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你省药费，让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抓紧订购吧。名扬方限时抢订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梁教授，
0: 嗯，
1: 您刚才也说了啊，只要一副药就可以让大部分疾病都见效啊。
0: 是，
1: 我觉得啊，是您对咱们名扬方的疗效有绝对的信心才能这么说啊。
0: 啊，是没错没错，因为毕竟啊，十年了，它的这个效果其实我们是心里最有数的。
1: 对，
0: 当然呢，我还是要跟大伙儿啊说明一下，因为我是一名医者，就是我们看病用药是很严谨很谨慎的，
1: 嗯，
0: 就是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不会这么说的。
1: 嗯，
0: 那就是刚才你说的，我们对名扬方这个疗效呢，其实我们是心里有数的，我们是有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把握的。
1: 嗯，
0: 你像咱们梁氏中医啊，传承到现在靠的是什么？实实在在的效果。过去我母亲给患者来看病，基本上开药呢就开三包，因为我母亲说了，三包药患者好了无需多吃，三包药不好你也不必再给他吃了。而咱们名扬方当中的龙方，它是强肾的第一方，而我们的虎方呢，是现代医疗最高精尖的一个产物。你想想两者它强强联合，说句不太好听的，你想不见效都难。
1: 是的，
0: 那么好药呢根本不需要多，咱们就说安宫牛黄丸，那都是一碗一碗买的，没有说一箱一箱这么买，对不对？名扬方它也是一样的，也不需要大家说一次买很多，一次去花很多的钱，不需要。那么为了让我们大家呢更放心的来用，绝对不会让患者朋友呢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十年大庆仅此一次，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抢购机会啊就摆在眼前。名扬方限时抢订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马上进入热线环节。
3: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名扬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4: 值此名扬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3: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名扬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名扬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4: 名扬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3: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3-8099。
1: 好，欢迎回来。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您只需要819，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回家，而且呢，郑重承诺绝不让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名扬方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抓紧时间拨打
0: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2: 这是梁教授。
3: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你好，梁教授。哎，能跟你通了电话，真是太激动了。
3: 啊，欢迎你。
2: 哎呀，我要谢谢你啊。
3: 啊。
2: 同时呢，我也要祝贺这个名扬方上市10周年。
3: 嗯。
2: 康复无数患者，希望这么好的药啊。
3: 啊。
2: 能一直传承下去。
3: 啊，有大家的信任，有大家的支持，尤其你像咱们名扬方啊，有这么确切的一个效果，肯定能一直传承下去的啊。
2: 是，
3: 是我们老朋友是吧？
2: 对对对，
3: 嗯，
2: 梁教授，我是那个吉林那个辽源的
3: 啊，
2: 我叫张光友，
3: 欢迎你
2: 啊。名扬方吧，之前我订过两次
3: 啊，
2: 一共抢到2副药
3: 啊，
2: 马上就吃完了。
3: 哦，马上吃完了。
2: 啊，没想到我能赶上这十年大庆，
3: 嗯，
2: 这活动期间拿药名扬方819元，
3: 是，
2: 哎呦，我太兴奋，真是太好，啊、所以吧，梁教授，
3: 啊，
2: 我早早给您打电话呢，
3: 嗯、
2: 就想赶紧把名报上、
3: 啊，
2: 梁教授，
3: 嗯，
2: 我现在就要2个名额，
3: 要2个名额，确实啊，
2: 哎，
3: 赶上这个10周年大庆太不容易了，十年才一次，而且咱们这一次呢，给大伙儿拿到的是最低的一个价格，从来没有过819元一副药，就是你龙方和虎方是同时可以得到的，那肯定你想报名朋友很多啊，你是这样，我也能听出来很着急，那么再着急我也得把你的情况问清楚，咱们需要多少订多少，我也不让你多买多花钱啊。
2: 哎，好的，
3: 嗯，
2: 我现在吧，通过名扬方的治疗，真正我受益了。
3: 啊，多大年龄？
2: 我今年72。
3: 啊，
2: 我是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吧，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3: 那是大问题。
2: 啊，后遗症比较严重，多半拉身子一直都不好使，
3: 啊、
2: 不能下地那时候。
3: 啊，
2: 哎，那时候说话也不利索，
3: 嗯、
2: 二便呢都送不到厕所，我这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3: 是很痛苦。
2: 哎，这不后来老伴听到您的讲课，名扬方是粮食中医的镇馆之宝
3: 啊，
2: 中西医结合，专治重病大病，
3: 是
2: 一方见效，一用就灵。
3: 嗯，用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哎呀，跟你说，确实没让我们失望啊。
3: 啊，
2: 身上没几天，我这心里就敞亮了
3: 啊。
2: 有啥5-6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
3: 这就出效果了
2: 啊，脑袋也清灵了、
3: 嗯、
2: 不迷糊了
3: 啊，
2: 哎，逐渐逐渐就感觉手脚有劲儿了，老伴儿就扶着我
3: 啊，
2: 在屋里站着、啊、
3: 嗯，
2: 哎，我发现我站着的这个腿啊，
3: 啊，
2: 能支撑住了，
3: 嗯，
2: 哎呀，后来逐渐逐渐我自己就能走2步了，
3: 嗯，
2: 而且吧，一天一个变化、
3: 啊、
2: 现在呢，我这不用了将近2副药啊，就这短短的2副药让我见证了康复的奇迹啊。
3: 啊，
2: 哎，我自己现在不用扶着东西，我就能在屋里走了。
3: 太好了。
2: 二便我自己也能送到厕所了。
3: 哦。
2: 哎，没想到我有生之年呢还能站起来，有这站起来这一天啊、
3: 嗯、
2: 我真是太兴奋了。
3: 肯定高兴啊、
2: 嗯、
3: 这个就是什么，咱们医疗的发展。名扬方最大的优势在哪儿、
2: 哎？
3: 我们把粮食中医传承数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古方呢，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就是咱们这个虎方，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2: 是
3: 啊，你现在完全能自理了，能不高兴吗？第一个，最起码咱说不用麻烦别人了。
2: 对。
3: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活，活得有质量了。这是最主要的，而且我告诉你，用名扬方给你带来最大的这个优势在哪儿？不光是解决了你血压的问题，恢复了你后遗症能自理的问题，主要是它避免了你后期2犯3犯的问题。
2: 是啊，
3: 嗯，
2: 所以吧，这次有机会以超低价819元就能拿到名扬方，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太难得了。
3: 嗯，
2: 名扬方这个好的这么好的药。仅需819，我做梦都不敢想 啊,
3: 啊！
2: 所以吧，梁教授，无论如何，你给我2个名额，趁、
3: 啊、
2: 这个机会呢，我再继续治治，
3: 嗯嗯，
2: 彻底治利索他
3: 啊！
2: 嗯，完了呢， 让我老伴儿呢也赶紧用上
3: 啊、哦，给老伴儿也要用。老伴儿什么问题？
2: 啊，老伴儿吧，心脏不怎么好，心律不齐、
3: 嗯、啊，
2: 完了睡眠也不好，
3: 嗯，
2: 还有这个关节炎，让他呢、
3: 啊、
2: 也能用上泥阳方，
3: 嗯，
2: 俺俩健健康康的携手共度夕阳红，多好啊！
3: 就是，确实这样，嗯，那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那因为疗效验证出来了。啊
2: 对呀、
3: 啊，好了，大家就会认可，就会来用。不好的话，你就白给你用不用，不会用的。你今天为什么着急？是因为有效果，效果好，
2: 哎、
3: 而不是因为说819元。我觉得这个是其次的啊。
2: 对对对，
3: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到了巩固阶段了，不需要多买，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吧，他一体多病的，这个你让他订两副药。好吧，
2: 嗯，好，那我听您的，聊聊着、
3: 抓紧时间打电话、哎、因为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啊，好，
2: 谢谢你，
3: 好、
2: 哎、
3: 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叔叔把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告诉我们啊，其实佳瑶和梁教授都是特别替他开心，替他高兴，一次毫不犹豫的尝试，然后呢就收获了一份真正的健康。我们经常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咱们就得到了验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也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就像这位叔叔一样，尤其现在正赶上迷阳方十年大庆819，就能用上迷阳方，就能康复多种老慢病。这样的好机会真的不多。活动仅有3天时间，咱们早报名，早用药，早康复。报名抢您热线，您记好：
0: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我们抓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我是河南郑州的，
3: 河南的朋友，
4: 我叫王凤英。
3: 嗯，欢迎你。
4: 在这里我也祝这个迷阳方上市10周年节日快乐。
3: 哎呀，非常感谢啊。希望咱们迷阳方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朋友都能够收获健康啊！当然，我也希望呢咱们10周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啊，帮助到更多的条件不好的朋友，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迷阳方能恢复健康。把你情况也说一说啊。
4: 那个梁教授，因为我也是咱这手艺人，
3: 哦，也是老朋友了。
4: 啊所以就找着了，就打电话来来
3: 啊，
4: 能沾上这个迷阳方10周年大庆的光哈、
3: 啊，
4: 我也可高兴，
3: 高兴
4: 也觉得也挺幸运的。
3: 是，
4: 之前吧，这俺这一家人都没抢到迷阳方、
3: 啊，
4: 我这回我听说也一天都有500个活动名额，
3: 啊、只有这个
4: 活动还是有3天的时间，这个名额不多吧，时间也有限
3: 啊。
4: 所以说梁教授，你一定得给我8个名额，我要订16副药。
3: 啊哎呦，一下子要8个名额，这么多
4: 啊，
3: 啊！你是这样，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因为每一个患者朋友啊，咱们说呢，都要严格给大家用药，不是说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就盲目的去报名，不是的。那再有一个，确实迷阳方比较少，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呢，太难得了，10年仅此一次，819元一副药，你既能把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用，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因为迷阳方太少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花最少的钱用上迷阳方，它是每个人限定是2副药。你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啊。
4: 种种事，俺一家人都在用。
3: 嗯，
4: 你看俺老伴儿还有孩子还有亲戚朋友，
3: 嗯，
4: 你这时间也宝贵，我就不说他们了，我就说说我自己吧。
3: 啊，先说说你的情况
4: 啊。说起来吧，那个梁教授，可以说要是没有这个迷阳方的话
3: 啊，
4: 我估计我还得给医院待着嘞。
3: 哦，什么样的病患？
4: 对，我的病多。
3: 嗯，
4: 我糖尿病并发心脏病
3: 啊，
4: 眼也不好，都尿蛋白都有加号了，身上都肿了、
3: 哦、比较严重
4: 啊，
3: 啊，心脏大问题，蛋白加号，肾脏的问题也出来了，都是大问题、
4: 啊、对对。
3: 嗯、
4: 哎呀，你不知道我那时候我那2条腿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出一圈儿
3: 啊
4: 啊，最遭罪的就是这个关节炎。
3: 哦，
4: 我常年吃这个止疼药呀，吃的那股骨头都吃出问题来。
3: 哦，止疼药副作用特别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
4: 啊、
3: 这很大的问题了、
4: 啊，对对对对，都走不成路，腿疼的
3: 啊
4: 然后就是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梁教授你讲这个米洋房的，说这是房东。

0: 通知包，弄房、护房、中西医结合的那康复，能康复重病大病哈。我就给俺老伴儿说，我想使这个密阳方
1: 啊，
0: 这不是等了有将近4天才拿到一副药
1: 啊，
0: 啊，
1: 哎呦，
0: 用了
1: 太
0: 以后这
1: 少
0: 个效果就是像人家说的那样，就
1: 啊，
0: 是感觉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0: 我吃上当天
1: 啊，
0: 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来，
1: 当天就有感觉
0: 啊。
1: 了，嗯。
0: 是第二天，你看我20多年的睡不着觉，这个失眠这个情况
1: 嗯，
0: 就改善了，就能睡着了。
1: 睡眠这方面特别快啊，
0: 啊啊，得慢
1: 嗯，
0: 慢的，就感觉关节也不疼了，
1: 对，
0: 心脏也舒服了。
1: 啊，
0: 啊，还有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起来的时候，那腿不是老肿吗？
1: 嗯，
0: 啊，慢慢也消肿了，现在是
1: 肿
0: 没有
1: 也
0: 这
1: 下
0: 个
1: 来
0: 情况了，反
1: 了，哦，
0: 正是效果一天比一天好吧。
1: 嗯，
0: 就这几天，我测了测血糖。
1: 啊，
0: 血糖还挺稳的，
1: 哼哼。
0: 我昨天我降糖药我都没咋吃，这血糖
1: 啊
0: 也不高了。
1: 啊，意料之中的啊，可能你
0: 啊，
1: 都没有想到，第一个
0: 对
1: 能
0: 对，
1: 下来，你都觉得很惊喜了。但
0: 嗯，
1: 是更
0: 对
1: 让你
0: 是，
1: 觉得意想不到的说，哎，我降糖药没吃，血糖也不高，也正常，这就对了。每个患者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保什么？保你的效果，适合的用，不适合的不会让你用。当然，你问题比较严重，确实你这个还是需要再补两副药的啊。
0: 是，我感觉挺好，这不是赶上活动了嘛，在
1: 啊
0: 密阳坊一副药才819，感觉跟白送药一样，
1: 我从
0: 我就
1: 来没
0: 想
1: 有
0: 着一
1: 过
0: 步
1: 的
0: 到位，把这个
1: 啊，
0: 药我买够了，
1: 嗯嗯，
0: 那个，所以说梁教授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安排8个名额。
1: 啊，你这样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因为赶上这样的一次活动，10年一次，确实太难了，太不容易
0: 对。
1: 了。大家着急报名，我也都能理解。但是你一会儿吧，先打电话，具体吧，就是你家里每一个患者病情的情况，一定要跟我们场外说清楚。就是再着急报名，我们是不会让大家盲目用药。就是给你用药，就要对你的疗效来负责的啊啊！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报名吧，好吧？
0: 中，那梁教
1: 好，
0: 授，我先去报名去。
1: 嗯嗯，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让梁教授也喝一口水。咱们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弥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5: 值此弥阳方问世10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4: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弥阳方特注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弥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5: 弥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4: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继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太多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您好，是梁教授吗？
1: 啊，你好，欢迎你。
6: 哎，您好，我
1: 嗯，
6: 是吉林郊区的一个新朋友。
1: 吉林的朋友啊，
6: 我叫马玉兰。
1: 啊，欢迎你。
6: 我首先。

0: 哎，祝这个艳芳啊，10年的大庆，节日快乐！
1: 哎呦，感谢您，谢谢。
0: 哎呀，对您说一声，梁教授，你辛苦了。
1: 客气了。
0: 哎呀，为我们这些老病号开展的这些公益爱心活动，819就能用上这个秘艳芳。哎呀，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一个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好大夫啊！
1: 哎呦，太过奖了，老同志啊，这都是应该的。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我们就是要做到呢，治病用药必须要确保效果啊，就是要做到呢，让患者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最好的药，得到好的一个效果，不能因为钱的问题呢，最后耽误治疗，耽误治病。尤其这一次活动啊，大家只要报名成功了，咱们说可以享受到民阳方10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819元一副药啊。老同志，把你情况你说一说啊。
0: 秘样方嘛，我还没有用上呢。我一直啊就排号排号等药啊，
1: 排号
0: 一
1: 等
0: 副
1: 药。
0: 药我还都没抢到呢。所以赶上这次秘样方10年大庆，说什么你也得帮帮我呀，给我留个名额，我多订点，我要订3副药，你帮帮我好吗？
1: 我只能给您先啊登记上，因为这500个名额呢，咱们听着很多的，但实际上呢，分发到每个地方就很少了，甚至你像有的地方可能连10个名额都不到啊。这个你是这样，先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0: 哎呀，我这病可遭罪了，类风湿，这都10多年了，年都多了。我今年63岁了，现在啊，每天这浑身关节呀，疼的钻心呐，特别是这手指啊，还有脚趾啊，现在都已经变形了。还有就是这个腰啊，现在都直不起来了，特别疼啊，
1: 太痛
0: 每
1: 苦
0: 天
1: 了。
0: 都得吃那个止疼的药来维持。特别是一到晚上，成宿成宿的，我都睡不着觉，这给我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
1: 太痛苦
0: 还
1: 了。
0: 有就是我这个拉肚子，凉一点、辣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碰，有时候特别馋了，哎呀，吃根香蕉我都得用开水泡一会儿才能吃呢。
1: 生冷的东西不能吃，其实长期吃止疼药就容易导致胃肠功能不太好，这个是药物
0: 是，
1: 毒物反应啊。
0: 那个血压还高，吃那个降压的药，高压还160，低压90这样的，体质吧特别弱，免疫力特别低，总爱感冒啊。
1: 肯定是
0: 每一次感冒吧，都得半个来月才能过去那个劲儿，还怕冷，总出那个凉汗，手还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一天吃药啊都得排着班的吃啊，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这病。哎，我就到处打听什么药好啊，有什么特效药能治我这病。后来真的打听到了，我们小区里吧，有一个邻居告诉我，他说秘方吧效果非常好，他把3副药用下来以后，糖尿病的并发症都好了，那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看东西也清亮了，生活完全都能自理了，而且人家吧都70多岁了，走路啥的现在可轻松了，可健康了。
1: 他给您
0: 所
1: 推
0: 以，
1: 荐介绍的，
0: 他告诉我，让我无论如何吧要试一试，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啊这个秘方，看看能不能救我。所以梁教授，你一定帮帮忙，给我盯上，好吧？
1: 你放心吧，赶上
0: 是。
1: 这个10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很不容易的。首先，老同志，你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有
0: 好。
1: 一点，我想跟你说明白，在哪儿呢？在我这儿呢，不会给大伙儿去试一试，就是能用，我肯定能保你的一个效果，所以不会让大家去试。再有一个，我跟大伙儿讲，你也不是试验品，对吧？
0: 是，
1: 你这个疾病能
0: 是，
1: 耽误得起吗？那万一它突发了、严重了，带来别的一些问题，这不麻烦了吗？咱们不是试验品，所以咱们能用给大伙儿用，不能用。肯定是不会让大家去耽误这个时间，花这个冤枉钱的啊，完全可以。一会儿你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先预约，这一次肯定能让你用上，肯定能享受10年大庆最大的优惠，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教授，你这一番话，
1: 啊，
0: 我这心里更有底儿了。
1: 踏实了。
0: 好的，我赶紧
1: 打
0: 电话，
1: 啊，先
0: 打
1: 电话，
0: 谢谢。
1: 嗯，可以送药到家里，你不太方便外出，直接申请送药到家里就可以了啊。
0: 好的，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名扬坊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而且呢，咱们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是吧？但是佳瑶要告诉您的是，机会不多，就三天的活动时间，每天500个活动名额，还真的靠抢啊！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抓紧时间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我是哈尔滨的。
1: 嗯。
4: 啊，我是您的患者，也是您的受益者。
1: 哦，老朋友了。
4: 哎，老朋友，老朋友就是老朋友。
1: 嗯。
4: 梁教授啊，我首先祝贺名扬坊上市10周年呢，10周年节日快乐。
1: 谢谢。
4: 名扬坊啊，我用了3副药了，效果非常好。
1: 啊。
4: 我现在呀，真是无病一身轻啊，所以我是赶上10年的大庆啊，
1: 啊，
4: 我也要报个名，
1: 也要报个名，确实赶上10年大庆的活动太不容易了。
4: 是，
1: 你想819元一副药，龙方和虎方同时可以用的，这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的价格啊。啊，
4: 嗯，
1: 尤其像老朋友，咱们说呢，更不能错过这样难得的一个机会了。10年就这么一次，这个你得把具体情况说一说。那我得看一看你，如果说你病患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我告诉你，你着急也不需要着急了，咱还不需要报名，不需要花钱。当然如果说，哎，咱们没有康复，还有一点问题没解决，那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好吧？
4: 啊啊啊，
1: 嗯
4: 啊，那好，梁教授，我跟你说说
1: 啊，
4: 我原来呀是高血压脑血栓，
1: 哦，
4: 你说眼睛也不好，我还青光眼，
1: 嗯，
4: 视神经萎缩。哎呀，那时候视力都不到0.2了。哎呀，以前呢过的日子，梁教授啊，那真是太难太难了。所以说，梁教授啊，遭罪的事儿
1: 啊，
4: 我就不多说了
1: 啊，
4: 省得影响咱们的心情，是不是？
1: 嗯，
4: 我就说说我现在用药的情况。
1: 可以，确实你之前病患比较严重，那就咱们以前的不说了，就像你说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啊，梁教授啊，
1: 嗯，
4: 我现在这个3副药用下来
1: 啊，
4: 我的血压正常了，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啊，
4: 但是血压一直可平稳了，就高压呀就130-135这样，低压85，
1: 非常好
4: 啊。
1: 啊，
4: 而且啊，你说脑血栓的后遗症都好了。
1: 嗯，
4: 以前呢，你说这手脚啊都没劲儿
1: 啊，
4: 做个饭啥的，就那大马勺我都拿不起来。
1: 哦，
4: 现在呢，手脚有劲儿了，
1: 嗯，
4: 就拿2桶豆油，一手拎1桶10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啊，都可以。
4: 我都走得飞快呀，啊，
1: 多好啊！
4: 梁教授，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你说我这青光眼好了
1: 啊，
4: 眼压呀测了好几回，
1: 眼压
4: 是
1: 多少？
4: 都是，哎呀，16、17那样，
1: 不错啊
4: 啊。
1: 嗯，视力怎么样？
4: 视力还提高了呢，
1: 啊，
4: 视力提高了5行，
1: 提高5行，那得有0.6了，是不是？
4: 对，是0.6。
1: 哎呦，
4: 啊，
1: 对名扬坊比较满意吧？
4: 哎呀，我是相当满意，相当
1: 相当
4: 满
1: 意了。用其他方法，你别说花几万块钱、几千块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4: 对对对，
1: 尤其像你视神经萎缩，眼底视神经它是属于周围神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传统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咱们龙方和虎方，尤其是虎方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透门技术、高科技技术提取，就是达到了一个医用、药用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把它给修复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非常不错啊！
4: 啊，
1: 嗯，
4: 是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就不是原来的笼中小鸟了
1: 啊，
4: 我现在能自由飞翔了，
1: 自由飞翔了。
4: 梁教授啊，
1: 嗯，
4: 你说要不是时间有限，你那么忙。
1: 啊，
4: 我今天高低我也给你唱几句自由飞翔，我表达我一下我的高兴的心情。
1: 可以可以唱两句。
4: 行，梁教授啊，在你。

0: 着急了，不用参见啊
1: 啊，
0: 因为你这个已经康复了，也达到停药的一个标准了，哎，所以说咱们不需要了。咱们说这个名额本身就很少，咱们就留给需要这些大病患、重病患更需要的这些朋友。
1: 啊，
0: 然后后期你就好好坚持锻炼，每天这么高高兴兴的就可以了。好，
1: 你说我一听这有活动，就三天就是，我还心想报名呢。
0: 理解理解，
1: 因
0: 为用的好
1: 嘛。您这么一说，不需要了，
0: 不需要
1: 了。那行，那我就好好锻炼，
0: 好好锻炼。
1: 梁教授，
0: 晚上好好的一个睡眠，好吧？
1: 哎呀，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0: 好，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再见。
1: 那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电话了，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节目最后呢，佳瑶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名扬坊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名扬坊活动期间仅需819，现在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啊，所以我们提醒收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咱们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往前赶啊，一旦错过了819拿药的好机会，那就得等下一年了。名扬坊能等，但是咱们的病等不起，所以往前抢名额。重复下报名电话，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值此名扬坊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5: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名扬坊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名扬坊特惠用药，仅需819。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6: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7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止炎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西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
7: FM91.8
8: 北京时间20点整，
7: 8 o'clock PM，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
7: 突发应急。

0: 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应急常识365。
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2: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易倒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止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

0: 口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 长安的朱雀大街能听见万国来朝的喧嚣，成都的景观城外能看见羽扇纶巾的从容，但历史从来不只是烛光与华服，还有无数幽暗的角落，那些角落里没有力挽狂澜的英雄，只有连名字都不敢留下的普通人。月色书香，今天我们要带你走进的不是烟雨江南的弄堂，而是三国烽烟背后的另一片战场。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风起陇西这本书没有赤壁之战的烈火，没有空城计的琴声，它只有一张张被揉皱的密报，一杯杯剧毒的鸩酒，和一个个在历史的夹缝里把自己活成了一根尖刺的间谍。这本书《风起陇西》，它的作者是马伯庸。如果你关注过近10年的中国历史小说，你一定听过这个名字。马伯庸被读者亲切地称为马亲王的男人，以惊人的考据癖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著称。他说过一句话，历史是个舞台，正史是台上的主角，而我想看台下的那些脸。他不写帝王将相的雄才大略，在长安十二时辰里，他写的是长安城一个负责抓贼的小吏如何帮忙。在显微镜下的大明，他写明朝的快递一族如何被一份公文逼反。而《风起陇西》是他的早期代表作，也被很多人认为是马伯庸历史可能性小说创作的奠基之作。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把现代谍报小说的结构完整地嵌入到了三国历史的骨架里。如果说后期的马伯庸是工笔画大师，细节饱满到令人发指，那风起陇西时期的他更像是水墨写意，灵气四溢，结构精巧，还带着一种初生牛犊的锐气。2010年出版至今，风起陇西始终是读者心中三国谍战第一书。它证明了哪怕没有穿越，没有重生，只要历史缝隙里塞得进逻辑，就能够开出最惊艳的花。而马伯庸的写作风格在这本书里已经有鲜明体现。第一，考据是硬壳，脑洞是软心。他不会为了炫技而堆砌史料，而是用史料砌成了一间密室，再把人物关进去，看他们如何逃生。第二，他不给历史人物加滤镜，诸葛亮依然是那个鞠躬尽瘁的丞相，但他也会有政治考量和身不由己。

0: 李岩、杨怡都不是工具人，他们都有欲望，有私心。第三，细节里有战场。他写写字的竹简、夜间的灯笼、成都的青石路、陇西的风沙，这些东西不只是布景，它们是故事的呼吸。故事发生在公元228年，蜀汉建兴六年，时空坐标有两个核心地点，一个是蜀汉的心脏成都，另一个是魏蜀边境的兵家必争之地陇西，大致是相当于今天甘肃天水一带。这一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原本势如破竹，却因为马谡失守街亭，功败垂成。正史里这只是一场败仗，但在马伯庸的笔下，这场败仗的背后有一条深不见底的暗河。这条暗流就是间谍战。蜀汉的间谍机构叫司文曹，负责人是杨仪，他的对立面是曹魏的监军司，首领叫郭刚。而这本书的男主角之一荀许，是蜀汉司文曹的静安司副司长，一个不太出名却有着顶级侦查能力的官员。他忠诚多疑，甚至有一些冷血，但他所有冷血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另一位陈宫，单名一个恭敬的恭，他是蜀国安插在魏国天水郡的间谍，代号黑帝。他身处敌营，如履薄冰。故事的真实起点是一个被送出的情报，正是这个情报误导了蜀军，间接导致了街亭之败。荀许怀疑有内鬼，陈宫需要自证清白。而在曹魏那边，一个代号烛龙的神秘人物正在像蛛丝一样把蜀汉的间谍网慢慢勒紧。这不是一场冲锋陷阵的战争，而是一场比拼谁先眨眼的心理战。在书中，马伯庸用极克制的笔墨勾勒出了两座城市的气质。成都阴雨绵绵，青石板路上长着滑腻的青苔，景观城的织机声日夜不停，但织出来的除了蜀锦，还有绵密的阴谋。这里的空气是湿的，连血溅出来都显得不那么干脆。而陇西，干燥、风沙、黄土，白天热的空气扭曲，夜晚冷的能听见狼嚎。这里的城墙粗糙，人心也粗糙得多。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荀许为了追踪一条线索，穿上了曹魏的军服，混入天水城的集市。马伯庸是这样写的：集市里的味道和成都完全不同，蜀地是潮湿的竹叶味混着辣椒，而这里是骆驼粪、粗麦饼和烈日下铁器的腥味儿。就这一句，两座城，两种魂。可是当细作潜伏得够深，连自己也分不清是蜀人还是魏人时，信仰还剩下什么？好的，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听到了故事的背景，听见了风沙，看见了成都的雨。在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走进这场谍战的核心，那个代号烛龙的人是谁？风起陇西，暗战未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硕，
5: 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

0: 品牌卡诺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继续聊一聊《风起陇西》这本书。风起了，陇西的沙子打在脸上生疼。我们在上一期节目说到，败仗的背后是一条暗河，而暗河的源头就是那个代号叫烛龙的敌方间谍。他与蜀汉司文曹周旋数年，从未失手，而蜀汉这一边，荀彧和陈宫就像两只被绑在同一条绳上的蚂蚁，谁也不敢松气。开头我想先说一说风起陇西最让人心颤的这一点。陈宫一个蜀国人，长期潜伏在魏国，他娶了魏国的妻子，说着魏国的方言，喝着魏国的酒，甚至在魏国的节日里欢笑。小说里有一段他的内心独白，每每读到都觉得后背发凉。是这样写的：有时候陈宫早上醒来会恍惚自己到底是谁，枕边的妻子是魏国人，同僚是魏国人，连邻居养的狗都只认魏国的口令。他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是蜀人，我叫陈宫。可如果提醒了一万次，那个蜀人的我会不会变成一种幻觉？这不是肉体的磨损，这是灵魂的沙化。马伯庸用一种近乎残忍的耐心描写了这种双重身份的日常细节。陈宫在魏国天水的家里藏着一个暗格，里面只有一样东西，成都带出来的一段干枯的竹子，没有任何文字，没有家书，竹子枯了就再换一根，但一定要有一根。你看，一根竹子就是陈宫全部的故土。情节推进到这里，出现了全书最大的转折。曹魏监军司试图在蜀汉内部制造大乱，有一条前所未有的情报被抛出，他们要刺杀诸葛亮。这时候所有人的选择都成了一个显微镜下的标本。荀彧的选择是必须保护丞相，哪怕动用所有的棋子，哪怕自己去死。陈宫的选择是他接到的最后一个任务是配合刺杀还是反制刺杀。而烛龙的真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在这里我们不能够完全剧透，留给您亲自去翻开书页感受经验。但我可以说，真相揭开时，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棋子的同时，又都是另一盘棋的执棋人。很多人说马伯庸写历史小说写到最后都在写同一件事，小人物想要守住的那一点东西。风起陇西里没有一个大英雄，严徐也不是，他为了追查内鬼可以牺牲无辜的线人，他为了大局可以亲手送同僚上死路，但是他又会在深夜对着染血的竹简沉默很久很久。诸葛亮的形象也

很妙，丞相依然是那个智慧的象征，但马伯庸给他加了人的温度，他会有犹豫，会有政治权衡，甚至会默许一些不体面的手段。小说的最后一章叫《后汉书·荀许列传》，是的，马伯庸用纪传体的笔法给这个虚构的人物写了一个正史一般的结尾，一生求实，然实者长孤。一辈子追求真相，但追求真相的人往往是孤独的。这就回到了书名《风起陇西》，风从哪里来？是从人心底的猜忌来，是从权力缝隙里不甘的执念来。如果你读过《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不妨往回走一步，翻开这本《风起陇西》。它没有动辄48小时的生死时速，没有满城花灯的视觉奇观，它更像是一杯凉透了的浓茶，入喉是苦的，但是回甘很久。此外，这部小说有一个改编非常成功的同名电视剧，陈坤和白宇主演的，但是我依然建议你在看电视剧之前先读一读书，因为书里有更多台词之外的沉默，成功的沉默，严许的沉默，诸葛亮的沉默，那些沉默里藏着风起陇西的真实声音。此时此刻，陇西的风沙也许已经停了，但成都的那段枯竹或许还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你知道，有些东西是烧不掉的。如果你喜欢这种历史显微镜式的解读，那可以读一读马伯庸的另一本书《长安十二时辰》。好的，风再起时，我们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8: 晚风轻拂，灯火温柔，和你分享好书。各位好，我是娜娜，先和你来分享书中的这样一个片段。有一件事我很少主动告诉别人，那是在我7岁那年的一天，我站在母亲身后，手指漫无目的地在拼图板上滑动，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世界对我而言只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和寂静。我不知道水是什么，我不知道爱是什么意思，我甚至不知道我有自己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女人把我的手放到了水龙头下面，说了一个字，水。那一刻，我的手指感受到了冰凉的流动，

我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忽然被点亮了。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它不是传说，不是小说，而是一个真实的人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即便身处黑暗，即便被整个世界隔绝，人类的心灵依然可以找到光。他叫海伦·凯勒，他写的这本书叫《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们先来认识海伦·凯勒。1880年6月27号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他的出生是一个普通的夏日，父亲是南方联邦退伍军人，母亲是继母家中的年轻姑娘。一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直到他19个月大的时候，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一场重病袭击了这个幼小的生命，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当他终于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再也看不见了，再也听不见了。一个孩子还没来得及认识这个世界，就失去了与他交流的方式。他看不见妈妈的脸，听不见妈妈的声音，只能通过触觉去感知这个陌生的世界。他会发脾气，会摔东西，会在黑暗中横冲直撞，周围的人不理解他，觉得他古怪难以管教，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内心正在经历怎样的痛苦与孤独。直到1887年，一个名叫安妮·沙利文的女人走进了他的生命。1887年的3月3日，安妮·沙利文老师来到了海伦的身边。这一天也成了海伦生命中最珍贵的一天，就像他在书中所说，沙利文老师的到来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死寂的世界。沙利文老师本身也有着不幸的童年，幼年因一场眼疾几乎失明，后来接受了手术，恢复了部分视力。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有着超乎常人的耐心和洞察力。他来到海伦身边的那一年，海伦七岁。最初的日子并不容易，海伦已经习惯了用乱发脾气来表达需求，而安妮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让他明白，这个世界上有规则，有边界，有别人需要尊重。一个七岁的失明失聪孩子和一个刚刚从自己困境中走出来的年轻教师，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或许很难想象。他用触觉的方式教海伦认识单词，他在海伦的手掌上一遍一遍地拼写字母，让这个在黑暗中挣扎的孩子慢慢建立起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而那个最关键的突破发生在他们相处的某个普通的一天。关于这个故事最经典的版本里是这样来描述的。那天，安妮带海伦来到庄园外面的一口井边，井水清凉，咕咕流淌。安妮把海伦的一只手放在水流下面，然后另一只手开始在海伦的手上拼写字母 WATER water 水。海伦的手指感受到了冰凉的流动，她愣了一下，然后安妮在她的手中一遍一遍地重复拼写 WATER water。 就在那一瞬间，海伦突然明白了，那些一直在她手掌上滑动的手指记号，原来代表的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水不是一个空洞的声音，而是一种真实的感觉，是此刻正流过他手指的那种清

凉。他的心灵在那一刻被真正唤醒了。后来海伦在书中回忆那个时刻写道，就在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和清晰，我终于明白了，语言原来是真实存在的，它能够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这就是著名的水的觉醒。从那一刻起，海伦·凯勒的人生彻底改变了。觉醒之后的海伦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他学会了布莱叶盲文，可以用手指阅读书籍，他学会了用手语与别人交流，甚至学会了说话。尽管他的声音和正常人不太一样，但他确实能够发出有意义的语音了。1898年，海伦进入剑桥女子学校，开始为进入哈佛大学做准备。1900年秋天，海伦·凯勒正式进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聋盲学生。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毕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聋盲人士。在整个求学过程中，他的老师安妮·沙利文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一起上课，安妮把老师讲的每一个内容翻译成手语，写在海伦的手上。海伦的大学毕业论文是用整整4年时间完成的。从一个在黑暗中横冲直撞的7岁孩子，到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海伦·凯勒用他的经历证明了人类精神的极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毕业之后的海伦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旅程，他开始写作，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他开始四处演讲，用自己的声音为聋人和盲人争取权益。他成为了美国公民政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呼吁平等，呼吁理解，呼吁每一个人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6: 海伦·凯勒的童年，那是一场与黑暗与寂静的漫长搏斗。在安妮·沙利文老师的陪伴下，小海伦用手学会了拼音，学会了认识世界。在7岁那年，他迎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觉醒，他明白了语言的意义，明白了每个单词背后都对应着一个真实的存在。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假如给我3天光明》中，海伦以一个盲聋人的视角写下了自己最真挚的愿望。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会怎样度过这珍贵的3天？这3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波澜壮阔的旅程，只有对平凡生活的热爱，对身边一切的珍视，却最能打动我们的心，也最能够让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没有人知道这个以“假如”开头的题目会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英语散文之一。海伦用他独特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假如我拥有3天光明，第一天，我要看看那些在我生命中重要的人，我的母亲，我的朋友安妮·沙利文老师，还有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善良的人。我要用眼睛记住他们的面容，把他们的样子刻进心里。这样，即使明天失去光明，我也能在黑暗中想起他们的脸。”第二天，他想走进自然，感受自然的神奇与壮美，也想走进人类文明的殿堂，感受艺术与历史的魅力。他写道：“第二天，我要在黎明时分醒来，去看日出，去感受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的温暖， 去看太阳从东方升起，照亮整个世界，那一定是最壮丽最动人的景象。然后我要走进森林，去触摸树叶的纹理，去闻花朵的芬芳，去听小鸟的歌唱。虽然我听不见，但我能想象出那清脆的歌声，能感受到自然的生机与活力。我要看看小溪流淌，看看白云飘荡，看看蓝天碧水，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第三天光明，海伦是用来走进平凡的生活，感受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体会平凡生活中的生命力。他写道，第三天，我要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走进街头巷尾，去看人们的日常生活，去感受人间的烟火气。我要看看街头的小贩，看看忙碌的行人，看看孩子们的欢笑，看看老人们的闲谈。我要感受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这些平凡的生活才是最真实、最动人的。我要驾车从家里出发，去看看我的故乡，登上高楼，饱览城市的美景，沿着街道悠然散步，看看贫民窟，走进工厂，走进公园，感受这个世界的多元与包容。晚上，我要再去看一场热闹的戏剧，领略人生真正的美好，在欢笑与感动中结束这珍贵的三天光明。他没有写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只写了一些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的事，看一张脸，看一次日出，在人群中走过。但正是这种平凡，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幸运，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残疾人士对生命的深深眷恋。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为什么能够打动全世界的读者？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说出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却很少认真思考的道理。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长短，而在于我们是否真正的去感受过它。我们每天醒来，眼睛能看到阳光，耳朵能听到声音，我们习以为常，不以为然。然而对于海伦来说，这些都是梦寐以求的东西。他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告诉我们，你所拥有的可能正是别人渴望的，而你所忽视的可能正是最值得珍惜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后来被收录进了

无数的语文教材，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尤其在中国，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几乎成为励志文章的代名词，也影响了无数的人。海伦·凯勒的故事并没有在他成名之后就结束，事实上他这一生都在发光。他积极四处演讲，筹集资金，为美国盲人基金会工作。他还是国际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曾到多个国家去访问，也推动了残疾人权益的保障。1961年，他被授予美国公民最高荣誉之一——总统自由勋章。1968年6月1日，海伦·凯勒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87岁。他的墓碑上刻着一句话，大意是：海伦·凯勒，盲人、聋人、教师、作家、慈善家。短短的几个字却概括了他充实而伟大的一生。了解完海伦·凯勒的一生，或许我们会问自己，一个失明失聪的人是怎么读完了哈佛？一个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的人是怎么写出那么多打动人心的文字？我想答案或许就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里，最大的悲哀不是看不见、听不见，而是看不见、听不见之后，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美好的东西在等着你去发现。一本好书不在于它教给我们多少知识，而在于它能多大程度上唤醒我们内心沉睡的力量。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做到了，它让无数人在黑暗中看到了光，在困境中找到勇气，在绝望中重新相信希望。这就是经典的重量。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

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止炎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铁路博物馆位于昆明北站，以滇越铁路为特色，展出各年代机车史料，融合法式古建与现代场馆，完整呈现云南百年铁路变迁历程。地址在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913号昆明火车北站站内，可乘坐23路、61路、71路、236路公交车到火车北站站下车即可到达，也可选择乘坐地铁2号线或4号线到火车北站下车。参观需要提前预约。

0: 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液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
1: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
2: 嗯，
1: 就上次我去医院开药
2: 啊，
1: 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年人说：“说妈呀，你别装病了，
2: 啊、
1: 哎，我这从单位坐飞机回来的，又带你做彩超，又磁共振的，
2: 你看。”
1: 医生说你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
2: 你看看，
1: 说你就说你心脏有问题，说妈你别折腾我了，
2: 嗯、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1: 嗯、
2: 是吧？我以前接触一个患者，60多岁，也是女同志，嗯、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就哭，
1: 嗯，
2: 啊，他说梁老师啊，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1: 嗯，
2: 如果你检查完了也说我没病，我家里人就准备给我送精神病院去了，
1: 哦，
2: 他说我都要疯了，
1: 那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
2: 他就是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1: 嗯，
2: 而且非常严重。每天到晚上了，心脏都蹦蹦蹦蹦蹦蹦乱跳，然后呢，这跳的他这气儿都倒不上来，
1: 嗯，
2: 还咳嗽，满头大汗的，就一到晚上心脏不舒服起来，那个整个头发都能打绺，都湿透了那种感觉，
1: 嗯、
2: 啊，就这个心律不齐折磨他，他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那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呀。
2: 啊，对呀、啊，可是医院没少去啊，省内三甲医院基本都去遍了，
1: 嗯，
2: 什么 CT， 什么彩超。造影都做了多少遍了，
1: 嗯，
2: 那检查单子摆起来能有10几厘米厚，结果呢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
1: 嗯，
2: 指标都正常，然后家里人就觉得他太矫情了，说他在那装病，然后呢慢慢的这家属就觉得他是不是精神压力特别大，
1: 嗯，
2: 然后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然后给自己闹的也闹心，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1: 关键这个患者啊，他自己真难受啊。
2: 对呀、
1: 啊、难受的要死要活的，还查不出病。
2: 你可不，
1: 这要是没病，那他这个症状他哪来的呀？
2: 然后后来这不找到我了吗，说梁老师我真不是装的，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检查，
1: 嗯，
2: 是吧，包括心脏的射血分数啊，
1: 嗯，
2: HRV 这个指标啊，
1: 嗯，
2: 是吧，我都给他做了，确实发现问题了，
1: 嗯，
2: 别的就像他说的全都正常，唯独有一个数值特别的低，
1: 嗯，
2: 哪个数值啊，就是 HRV 这个数值，
1: 嗯、
2: 哦，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心率变异性指标非常低，这个图形几乎是一条僵直的直线，
1: 嗯，
2: 没有波动，这说明啥呀？说明他心脏和他自主神经的系统已经失去了这种弹性，失去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无法放松的皮筋一样，稍微有点这个波动，他自己就受不了了，
1: 有点小事他就断了，
2: 就断了。对，
1: 嗯，
2: 他没有任何的适应能力，一点都不皮实，
1: 嗯，
2: 就像我们说的玻璃心，特别的脆弱，
1: 嗯，抗压能力不行。
2: 哎，换句话说，就他心脏的耐受能力、抗压能力早就不行了，
1: 嗯，
2: 啊，心脏一点都不皮实了，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儿，比如说老伴儿跟他拌两句嘴，晚上没睡个好觉，甚至天气突然间变冷了，都能够成为他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导火索，
1: 嗯。

0: 让他心脏就慌了神了，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来。这种就叫什么呢？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1: 嗯，那但关键是，如果说咱们不管他，
0: 不管他
1: 啊，对，能怎么样？
0: 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1: 哎呦
0: 啊，这是我们心脏给你发出来的一个黄牌警告。
1: 哦，
0: 是发生心脏器质性病变前，啊，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心肌肥大呀，都是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之前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及时干预的话，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变得皮实起来，把这个 HRV 这个值给它提升上来，你的心脏可能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再用个几十年。
1: 嗯，
0: 你要是忽略它了，它就会进一步发展，真正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那可就非常遭罪了，而且这大把大把的花钱了，就得
1: 啊，就像车子的故障灯要是亮了的话，那你就得赶紧检修。
0: 对，
1: 你不能说直接你拔了灯泡，你假装没事儿，
0: 你假装看不见，那不行，是吧？你前一阵子，咱们国内不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健美冠军吗？
1: 嗯，
0: 才30多岁，是吧？一身腱子肉，体检各方面指标都没问题，但就因为一次感冒没太在意，然后还是按照这个正常的计划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结果没几天人就猝死了嘛。
1: 选美冠军，
0: 对啊，
1: 一个感冒，
0: 对，
1: 猝死了，
0: 挺不可思议的吧？
1: 对，这体格应该挺好的呀。
0: 因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病毒感染会暂时降低我们心脏的功能和心率变异性，就是我说的 HRV 的那个指标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让我们的心脏瞬间的处在一种脆弱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再加一些这个极限强度大的这种训练和压力，原本已经变得不皮实的心脏就因为暂时的不耐受，瞬间的就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和这个心肌损伤，包括心梗，
1: 嗯，
0: 导致这个悲剧。你看现在年轻人多少啊，年年体检心脏都好着呢，结果突然间啥事儿，人就没了，猝死了，
1: 嗯，
0: 是吧？年轻人现在太多这样的了吧。那你想一想，年轻人尚且如此，何况咱们本身就有一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年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非常关键。
1: 他对于已经有心慌这样的症状，但是我检查没啥大毛病的人来说，
0: 对，
1: 提升 HRV 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点，就等于是抓住了逆转的黄金期。
0: 这个指标特别关键，
1: 哎，它能让心脏推迟个10年20年，我们再发生病变，
0: 对，
1: 多好啊。
0: 嗯，
1: 或者是虽然有心脏病，但是轻症的人来说，那也能大大的延缓它往严重去发展的这个倾向。
0: 哪怕是你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你只要 HRV 的这个值保持一定水平，
1: 别发生大事，
0: 你也不会有危险的出现。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你看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位老牌的武打明星，
1: 嗯，
0: 60来岁了，有段时间他出现在公众这个面前，大家伙都觉得老态龙钟的，气色很差，
1: 以为要出啥大事了，
0: 哎，说话都好像特别费劲儿了，精神头也不足了，就感觉比以前看见他这个年龄好像老了20多岁。大家伙都猜他身体是不是出现什么大问题了。
1: 对，我记得那阵儿啊，他的状态确实非常不好。
0: 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他再出现大家伙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
1: 嗯，
0: 整个人容光焕发的，精神矍铄的，
1: 嗯，
0: 是吧？能跑能跳的，谈笑风生的，一下又像年轻了20多岁一样，
1: 嗯，
0: 仿佛就换个人似的。然后当时又谣言四起，是吧？有人说他吃什么这个延年益寿的药了，
1: 啊，还有人说他换心脏了。
0: 哎，对，有人说换心脏了。是吧？后来他还特意呢，在节目里都把衣服撩开，
1: 对，
0: 证明一下我
1: 没有手术痕迹，啊，
0: 没有刀口嘛，根本没做过换心脏的手术。
1: 但大家也很好奇，说他怎么变化这么大呢？
0: 我告诉你，其实从他那段时间的生活轨迹啊，我们是能找到答案的。
1: 嗯，
0: 这个武打明星啊，其实他是有精神信仰的一个人
1: 啊，对对，他信仰信得非常的虔诚，
0: 对不对？那段时间呢，他频繁的去西藏，去朝拜，
1: 对，
0: 甚至他每年都要很长一段时间住在西藏，
1: 嗯，
0: 深度的融入当地的藏民的生活。我告诉你，融入当地的生活，你就得跟人家一样的生活习惯，
1: 嗯，
0: 高原上的藏民的心脏这个 HRV 的指标普遍比我们内地人要高出 1.5 倍来。
1: 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就得高啊。
0: 心脏耐受力就好，就抗造，
1: 嗯，
0: 因为人家日常的喝茶喝汤喝酒都加了一种特殊的成分吧，
1: 红景天，
0: 还记得吧？
1: 对，
0: 没错，是吧？就是因为这个大明星，因为每年都要在藏区住上一段时间嘛，
1: 嗯，
0: 融入到当

0: 地的藏民的生活当中，跟这个藏民一起吃一起住，那就避免不了天天服用这个红景天嘛。
1: 是。
0: 那同样的道理，通过这种红景天的日常的应用，但是人家用的是真正的藏区的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他在内地的话，就咱们药房买那红景天，我告诉你，他用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效果。
1: 嗯，
0: 人家藏区那种高浓度的红景天苷的那种成分的红景天都是野生的，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调理，不知不觉当中，我告诉你，晶石就会显著提升他的心脏神经调节的能力，
1: 嗯，
0: 就是这个 HRV 的指标的这个数值，
1: 嗯，
0: 增强他心脏的耐受力和适应性。就好比是把一台因为长时间高负荷保养不当的、即将面临出现故障的发动机，给它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系统性的清洁和校准，
1: 嗯，
0: 让它恢复了那种平稳有力的运转的这种状态，把他的心脏从器质性病变的边缘拉了回来。所以说，你看，再次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自然而然的焕然一新了。
1: 是，那这个效果也太好了。
0: 当然了，是吧？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1: 不是大陆货。
0: 对，
1: 红景天有讲究，
0: 讲究太大了。
1: 哦，
0: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
1: 嗯，
0: 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市面上我们说的一些红景天的一些产品，是不是多的是？
1: 嗯。
0: 包括那个包装上印的什么雪山红景天、牦牛红景天、藏文的红景天。我告诉你用吧，是吧？100%都没有作用。
1: 嗯，
0: 啊，为啥呀？就好比都叫人参一样，野山参和这个人工养殖的这个人参，它价格能一样吗？
1: 那差的太多，十
0: 功
1: 万
0: 效能
1: 八
0: 一
1: 千
0: 样吗？
1: 里。
0: 对不对？
1: 这红景天它也分三六九等。
0: 太分了，而且这个差距啊，我告诉你，天上地下。
1: 哦哟。
0: 啊，比那个野山参和那个养殖参差别都大得多得多。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啥？红景天苷。
1: 嗯，
0: 哎，这种成分，我们这个国家中医药大典当中，作为药材使用的红景天有一个最低的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你知道是啥吗？就是红景天里面这个红景天苷的含量不能低于0.5%，
1: 底线。
0: 对，这是一个及格线，低于它了就没有任何的药用价值。
1: 那平时大家在网上啊、超市上啊看到的那些呢？
0: 甚至药房的，我告诉你，那些廉价的都是普通的农副产品，
1: 哦，
0: 它不是药材，它是农副产品，卖的是红景天制品，
1: 哦，
0: 它是食品。是
1: 那
0: 吧？
1: 能一样吗？
0: 里面的红景天苷含量可能只有连0.01%都不到，
1: 嗯。
0: 甚至我记得就是前阵子我还检测过一批红景天呢，别说含量多少了，连检测都检测不出来，
1: 嗯，
0: 一丁点都没有。跟我们说的真正的那种红景天苷要达到0.5%以上的那种药用级别相比的话，我告诉你，那差出了50倍都不止。
1: 嚯，
0: 那你吃那种红景天跟那个喝点儿有点味道的树根子有啥差别？
1: 没啥差
0: 是吧？
1: 别。
0: 心理安慰剂呗，是吧？
1: 对，但关键它50倍，这个
0: 对，
1: 差距太惊人了。
0: 没想到吧你？
1: 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能买到好的呢？
0: 我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
1: 嗯。
0: 中药材是分渠道的，
1: 嗯，
0: 品质最次的、含量最不足的，都流向了超市，流向了土特产店，
1: 嗯，
0: 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
1: 嗯，
0: 而品质最好的、含量最足的、最顶级的，都是供应给什么三甲医院的。
1: 嗯。
0: 记住了，药材就是这三六九等这么分的，因为医院一定要有确切的疗效，这一点大家伙都理解，对不对？
1: 嗯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5年前，我记得还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那个真正的就是藏区的野生的那种红景天吧，就是给藏区的三甲医院供应标准的那种叫大花红景天，红景天苷的含量稳稳的超出0.5%的这个国家标准之上。我告诉你，这种我们才给大家伙推荐，
1: 它才能够有效
0: 才有
1: 果。
0: 效嘛，才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皮实度、
1: 对，
0: 耐造性嘛，
1: 嗯，
0: 是不是？我记得5年前我们发放红景天那个时候，咱们接触过一个大家族吧，
1: 嗯，
0: 10来个人就抢这个咱们这红景天，是
1: 嗯，
0: 吧？就为了给家里一位老人留着用。
1: 哎，老人有啥问题？
0: 他们家老人一个月最高的记录叫了32次。

0: 次的救护车，
1: 平均不到一天就得叫一回。
0: 你看看，
1: 那得多大个事儿啊！
0: 这事儿啊，说来也奇怪，老人几乎每天半夜两点三点准时发病，
1: 哦，
0: 心慌、胸闷、哦，这个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来，全身发麻，自己老说有那种濒临的那种死亡的感觉，啊，自己都说要死了，要死了。可怪就怪人什么呢，一到医院心电图一做，抽血一检查，啥事都没有、
1: 嗯、
0: 啊，每天半夜救护车啊把邻居都给吵醒了，邻居私下都议论啊，说老人是不是撞着什么了、
1: 哦、
0: 是吧，是吧，怎么一到晚上就闹腾呢，
1: 关键你还查不出啥事儿，
0: 到医院啥都没有，什么病都查不出来。
1: 那一般一到这个时候，封建迷信的说法肯定得崭露头了。
0: 对，然后老人的儿子也奇怪嘛，也纳闷嘛，是吧，然后特意安一个那个监控摄像头，
1: 嗯，
0: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这个监控器一晚上也查不出来什么来，
1: 嗯，
0: 是吧，最终还是靠当地的一位老专家给他确诊了，他这个心脏不是装出来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1: 嗯
0: 啊，而且呢他这种是一种心理上的抗压能力下降所导致的，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的 HRV啊，这个值极其的低下，然后这个老专家就给他开了一些抗焦虑的和调节心率的一些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同样它提升不了 HRV 的那个水平啊，是吧，解决不了他心脏那种皮实度啊，适应能力啊，所以说这些药吃完了收效甚微啊，西药根本不管用，然后就开始吃中药啊，那中药只要没治到点儿上他也没啥效果，
1: 那怎么办呢，
0: 转机来自于他女儿一个高原地区的同事，
1: 嗯，
0: 他就给他一包养心草的一个草药包，
1: 嗯，
0: 啊，说煮水喝给他家老人，这个呢对心脏的情况特别有效果，高原地区的很多的藏族的人民都用这个煮水喝，
1: 嗯，
0: 然后他女儿呢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一天两回是吧，给他家老人就煮这个养心草啊，熬出这个水让他喝，
1: 坚持喝
0: 啊，
1: 有效果吗？
0: 哎，别说，大概十天左右变化就来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心慌上不来气儿，发作的这种频率越来越少了，从每天一次变成三四天一回了，而且发作的这个感觉也变得轻了不少。
1: 嗯，
0: 从全身麻快要死了那种感觉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心慌点但是能忍住了这种状态了。那你全家人一看，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
1: 对呀，说明他对症了呀。
0: 所以说他们家老人就喝了三个多月，那种心慌啊，这个心口压榨感呢、啊、就减轻了一大半，半夜叫救护车的频率从一个月32回降到了一个月3回，最后一个月0次。
1: 嗯
0: 啊，喝了半年再去这个医院复查他的心脏 HRV 的指标变化非常大。
1: 嗯，
0: 喝之前他的HRV 的值特别低嘛，
1: 嗯，
0: 图形几乎是平的嘛，
1: 嗯，
0: 说明他心脏这个神经啊调节的能力都已经僵化了，没有这种适应能力了，特别的脆弱了，
1: 嗯，
0: 是不是啊？但是喝了这个半年多一查 ，HRV 的指标明显的提升，图形的这个恢复已经到了那种健康人的波动的水平了，
1: 那说明他的指标变化非常好啊。
0: 对呀、
1: 啊，心脏更皮实更耐用了。
0: 对。
1: 这心脏跟同龄人比，他怎么也得晚个10年8年才能出毛病吧？
0: 没错，
1: 那也相当于是提前把心脏安全的隐患排除了。
0: 排除了，
1: 哎，这老人喝的养心草，是不是就是藏民融入到生活当中经常喝的红景天？
0: 你猜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红景天，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红景天，
1: 嗯，
0: 是人家藏民自己家留着的那种野生的、自己采摘的那种最好的。大花品种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啊，药性最足，
1: 嗯，
0: 啊，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特别高，
1: 嗯，
0: 那很多老人通过长期服用这样品质的这个红景天，他就提升了心脏的耐受力，
1: 嗯，
0: 后来吃得好，睡得香，就不折腾子女了，这一大家子人，我告诉你，过得就特别的安生，
1: 嗯，
0: 啊，5年前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发放那个真正的藏区野生的红景天的时候吗？那一大家子人一起来打电话报名啊，因为咱们名额一个人只能报一份嘛，
1: 嗯，
0: 一大家子人用自己名额来抢，就是因为感受到这个效果了，抢的多一点都想着把这份拿出来给这个老人留着，
1: 嗯，
0: 让老人的心脏好好的养一养，将来不会有问题。
1: 是呢，所以说老年人咱们不要去比说谁的退休金多不多呀，子女有没有本事啊，或者

0: 自己身上毛病多这事儿，
1: 嗯，
0: 咱们就要比谁能够真正的活出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对，
0: 这多好啊！呵护好我们的心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讲的也差不多了啊，
1: 嗯，
2: 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哎呀，你看每天给你打电话的听友都是来感谢您的、表扬您的。
1: 嗯。
5: 我今天可是来批评您的。
1: 哎呦，批评我，欢迎批评啊！哪儿做的不好，我肯定改正，好不？
5: 你看，5年前全球购就是买发过一次那个高品质的药用红景贴嘛。
1: 啊，对呀。
5: 我用了以后效果特别的好。
1: 是吧？
5: 可之后就没下文了。
1: 没了。
5: 你把我们的档次提上来了。
1: 嗯、啊。
5: 现在嘛下不去了，不能不管我们呀。
1: 哎呦，我明白了，就这种批评啊，我觉得给我批评的我越批评越高兴啊，说明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高端产品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伙了啊。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用的那款红景天呢？
5: 那时候啊，我频发心绞痛，简直就是个病篓子
1: 啊，
5: 变天啊，有点啥事生点气呀、
1: 嗯、
5: 累着呀都会犯病
1: 啊、
5: 嗯、晚上心脏啊就是突突突的跳，睡不踏实
1: 啊、嗯嗯、
5: 每件衣服兜里啊得头边都放着硝酸甘油，
1: 哦，
5: 就怕犯病时够不着
1: 啊，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一定是很危险的，你这些准备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应该准备是吧。
5: 哎，最险的一次是上厕所，
1: 嗯，
5: 有点便秘嘛，一使劲儿犯病了，
1: 呵，
5: 心脏丢到一起了，满头大汗，从厕所爬出来
1: 啊，
5: 动静大的惊动了卧室的老伴儿了，
1: 啊，
5: 他赶紧就把药给我放在嘴里面，
1: 哦，
5: 再晚个2分钟吧，
1: 嗯，
5: 我都容易没了的，
1: 哎呦，多危险呢，你看看，嗯，
5: 那种濒死感啊，真的太吓人了，
1: 理解，那理解啊，就是。心绞痛啊，啊，什么叫心绞痛呢？心绞痛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痉挛，导致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种心脏的这种针刺的疼痛。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我们心脏它耐受力不行了，你稍微缺点血、缺点氧，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明白了吧？
5: 嗯。
1: 偶尔一缺氧，它就扛不住，它就开始痉挛，它就开始抽抽了。然后你就感觉到针扎一样的这种疼痛，这就叫心绞痛，啊，好比是什么呢？我们跑步，别人你看看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你中途就跑不下来了，就得退场了。你差在哪儿？你知道吗？差就差在我们心脏在缺氧的这个状态时候，你抗压的能力，我们心脏这种抵抗缺氧的这种状态、这种能力上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就品吧，

0: 同样是着急，同样是上火，同样是生气，同样是变天儿，甚至同样是累着了，你别人的心脏人就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抗造上的，明白了吧？
1: 嗯、
0: 啊，
1: 哦，
0: 对，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没错，嗯。
1: 五年前我吃了咱们就是发放的那个红景天嘛，
0: 嗯，
1: 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0: 是吧？嗯，
1: 哎，我心绞痛大发作没超过过三次，
0: 嗯，
1: 偶尔有点那个小感觉也很快就过去了，
0: 好，
1: 再没有那种啊濒死的感觉了，
0: 好，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心脏真的是变皮实了
0: 啊，耐造了，变皮实了，是吧？你看看，
1: 对，
0: 所以说吧，好的红景天，浓度高的红景天，它的价值就在这儿呢。啊，因为好的红景天，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啊，这种主要的成分，它的浓度要非常高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红景天苷的这种成分，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就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面对这个缺氧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够稳得住，明白了吧？所以说常年的使用这种高浓度红景天苷的这种红景天，它的价值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在做这种韧性的训练，让它保持那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只要把这种好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我们活再大的岁数，就是你心脏哪怕是有点毛病，咱带病高质量的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对不对？
1: 嗯，像我吧，以前要出门的时候必须揣着那个救心丸，
0: 嗯，
1: 就怕随时犯病，
0: 嗯，
1: 现在呢兜里面的这个救心丸都放过期了，
0: 嗯嗯，
1: 我也再不往外就说是带这个了，
0: 嗯，
1: 没事我去公园啊爬坡啊、
0: 嗯、
1: 那个跳广场舞呀，
0: 嗯，
1: 也不操心说是兜里面有没有药了，
0: 嗯，
1: 这心脏都没有犯过毛病了，
0: 那不就皮实了吗？你看看，嗯，
1: 对呀、啊，感觉这心脏这个血条变厚了，嗯，就是能应对日常的这个运动呀啥的了，
0: 嗯，
1: 生活质量确实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是，所以说咱们把这种就是高浓度的红景天，你要用好的话，它确实能够显著的缓解我们心慌啊、胸闷呐、啊、这些症状。减少我们心脏的发作，是吧？改善我们心肌的代谢，让我们的心脏有更好的适应力，是吧？更耐造，是吧？关键是它必须得是真药用价值的，含量必须得足的，这样的红景天，是吧？市面的红景天种类太多了，是吧？那普通的那种红景天含量那么低，效果这一点都没有。所以说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听懂了吗？啊，
1: 嗯嗯
0: 嗯，
1: 确实是这样啊。我吃完咱们这个药用的红景天后啊，
0: 嗯，
1: 反正我就是到处买，
0: 嗯，
1: 试过不少的牌子，
0: 嗯，
1: 效果都没咱们发放的这个好，
0: 嗯，
1: 差一大点儿呢。
0: 你看，
1: 所以我才批评你标准定的那么高，现在一般的根本就不行了，不起作用了，
0: 就看不上眼了，是吧？
1: 是，
0: 嗯，
1: 对，
0: 哎。其实让大家伙等了这么久啊，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是吧？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一定是藏区的三甲医院对口的供应的真正的红景天。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红景天里面的红景天苷含量确保在 0.5% 以上，要远超咱们中国药典的标准，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是真正的药用价值，它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脏越来越耐造，越来越皮实啊。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高标准的，那我们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其实红景天市面上很多，我告诉你，它里面的红景天苷含量我都测过，你知道多少吗？0.01%左右，是吧？甚至有的测不出来，我们用的是必须得0.5%以上的。你说那都测不出来的，你用的你有啥用啊？那不跟没用一样吗？还白花钱。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发放，要发放一定是真正的红景天，让大家伙真正能够有感受的、能改变的、有效果的这样的红景天，明白吧？啊，
1: 哦，那今年有希望再发一批吗？
0: 前一阵子吧，还真有个好消息，是吧？就今年的这个红景天呢，这个收成确实比较不错，是吧？我们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是吧？我争取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部分资源来，是吧？再次分享那种级别的红景天啊，但是数量它是有限的，是吧？大家伙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看看有没有这个动态，好不？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一次我一定得给自己背得足足的。
0: 行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
0: 好嘞，
1: 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梁老师好，
0: 哎，你
3: 叱咤
0: 好。
3: 风云的梁老师，
0: 哎呦，
3: 你好。
0: 你好，你好啊！别
3: 哈
0: 客气，别客气啊。
3: 哈，啊，这个和您通话真高兴，就是感到挺荣幸，不一般人和梁老师哈这么大的人物，这个就是您知识很渊博呀，
0: 哎呦，
3: 就是什么病都能给这个患者解答，
0: 呵，
3: 讲得特别细。
0: 嗯，
3: 这个就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哈，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哈，这个给讲得这么细，像盲人摸象似的，摸前面、摸后、摸鼻子、摸腿啊，给你讲得特别细，
0: 这应
3: 所以
0: 该
3: 说
0: 的。
3: 我特别崇拜这个梁老师。
0: 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我是大连的，我今
0: 大
3: 年
0: 连的
3: 都
0: 朋友，
3: 79了，
0: 79岁。
3: 完
0: 哎，
3: 了这个再过几天就80了。
0: 哦，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基本天天听，从头就开始听，
0: 呵，这都老朋
3: 所
0: 友
3: 以
0: 了，是
3: 说
0: 吧？
3: 这个每天听梁老师的讲课呀，就是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0: 好啊，
3: 使我的对那个疾病方面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 其实吧，
3: 梁
0: 我跟您说
3: 啊，
0: 啊，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嘛，就
3: 好，啊，
0: 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
3: 对。
0: 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高端产品。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
3: 啊，
0: 通过健康全球购，大家伙真能够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疾病，我们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然
3: 那
0: 后
3: 我
0: 平时
3: 这
0: 该怎么
3: 您
0: 做。
3: 这个目的吧，在我身上已经体现了。
0: 那太好了啊！
3: 啊，
0: 而
3: 你比如
0: 且
3: 说对眼睛哈，
0: 啊。
3: 我就基本了解吧。
0: 太好了，太好了！
3: 啊
0: 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年岁大的朋友，很多的一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就对于我们80%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来讲，它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从这个角度
3: 对，
0: 来讲，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可能比我们临床用药可能更快，而且更主要。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的疾病不是通过药来调理的，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才调理过来的
3: 对，
0: 啊，是
3: 我这
0: 吧？
3: 个点点滴滴呀，理解的比较深刻。
0: 太好
3: 平常吃点饭呐，吃点什么东西
0: 了。
3: 哈，都能有些。对身体进行治疗，所
0: 那
3: 以
0: 当
3: 说
0: 然了，是
3: 老
0: 吧？
3: 师的话我特别理解，而且非常明白了。
0: 好啊。那今天这个咱们俩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
3: 就
0: 的没
3: 是
0: 有？
3: 眼睛不怎么好，
0: 眼睛
3: 眼睛啊，当然了，我这么80岁人了，你说还要眼睛多好，那是不可能的，是吧？
0: 啊，
3: 这个就是说有那个就是飞蚊症，
0: 飞蚊症
3: 飞蚊症
0: 啊，
3: 啊，那一个眼睛一个像小小斑是挺大的。眼睛一转吧，哈，来回晃悠，
0: 它来回跟着动
3: 这个东西好多年了，现在还那样，
0: 啊。就是有一个眼睛里面有个小黑点儿，然后来回
3: 不是
0: 动
3: 黑
0: 的
3: 点，
0: 时
3: 就是那
0: 候，
3: 个像一个，它的形状也不规则，完了能有个2、3平方毫米那么大，
0: 然后你来回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是
3: 哎，
0: 不？
3: 它也跟着动，
0: 然后来回飘不？
3: 哎，飘，
0: 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最
3: 啊。
0: 轻的一种啊，我最怕的是这个小黑点儿它不动，就在一个位置啊。
3: 飘
0: 对，
3: 飘，
0: 如果说它不动的话， 很有可能。

0: 是你的视网膜有破损、有变性，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来回飘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啊，我们正常来讲是什么呢啊？像那个果冻一样，它时间长了，它就变稀了，像水一样了。
1: 对，
0: 有些杂
1: 以
0: 质啊，
1: 前
0: 它
1: 呢，
0: 来回移动，
1: 只
0: 来回
1: 要是
0: 飘。
1: 你先讲的，我都知道。你
0: 对。
1: 现在又是重复，我知道这个事儿。
0: 所以说这是最轻的，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越关注它，越担心它，你越想它，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它，我告诉
1: 哎，
0: 你，
1: 我不
0: 反
1: 搭
0: 而
1: 理
0: 就
1: 他，
0: 没事儿
1: 对，
0: 了。
1: 我不搭理他。
0: 对，你不理它，反而感觉不到小一点儿啊。
1: 还有啊，梁老师啊，
0: 啊。
1: 就是这个眼睛吧啊，好像有点花，有点那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的前期的现象。但是我这个眼睛吧啊，我看手机那个电量啊，就那小字儿吧，1到100呀、啊，哎，我基本还能看着。
0: 好，
1: 这个是不是和白内障没有什么关系吗？
0: 和白内障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的眼睛整体的老化有关系。这个啊，我跟你讲，等我到您那个岁数，可能我这眼睛还不如您呢。但
1: 你
0: 是，
1: 老师啊，你了解的知识多，所以说你自己会预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
0: 所
1: 吧？
0: 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用什么呢啊？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1: 我用过，以前用过。
0: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我告诉你，咱都80岁了，就是延缓我们的眼睛的衰老。我说白了，咱们这眼睛再用个10年20年的没问题，那就皆大欢喜了。咱们干嘛偏得想着把这眼睛像20岁的眼睛？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对不对？我们能够延缓它的衰老，让它不进一步的加重。我告诉你，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那个前两天那什么，给2盒那个就是涂抹的
0: 叶黄
1: 叶
0: 素，
1: 黄素，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又买一回。
0: 就是平时吧，就像这种是点点滴滴的，你给它做到位了，就延缓它的衰老。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眼睛用的年头长了，我们岁数大了，它老化的一个结果，明白了？
1: 我再问一事儿啊，梁老 师，
0: 您说，
1: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到55这么个数量。
0: 45到55，心动过缓，你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1: 哎呀，这个能有个7、8年了，
0: 7、8年，然后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不高，
0: 血压多少？
1: 血压都120多，
0: 120
1: 完
0: 多，
1: 了低压就是60、70个吧。
0: 没事儿，45到55也没事儿啊。
1: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哈？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儿没事儿，就是稍微跑一点啊，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他就上去不接下
0: 那
1: 气儿。
0: 肯定的呀，因为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岁数在这摆着呢。你这个45到50的这个心跳啊，如果你要是60岁的人，我告诉你，我这就得给你调理了。现在我们80岁了，心跳45到55，而且有7、8年的时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没
0: 反
1: 事儿
0: 而你
1: 哈，
0: 现在心跳给你调上去了，比如说调到70左右，你该受不了了，
1: 哎，那调不过去，不可能调上
0: 对不
1: 去，
0: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状态是最适合你现在这个岁数、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啊，
1: 那您
0: 没事
1: 说
0: 儿，
1: 这是件好事儿
0: 对呀，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
1: 啊，
0: 啊，没事儿啊。然后呢，定期的关注你的血压，是吧？因为你这个心跳如果慢了的话，如果血压高了，那这个就需要调理了。你现在血压才120，然后60、70的低压，这不完全正常吗？是不？
1: 对，血压正常。
0: 对，那就没事儿啊，没事儿，说明你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没事儿
1: 好，
0: 啊。
1: 那个谢谢梁老师给我解答。完了，我也不多耽误梁老师，还有很多人要跟梁老师联系。
0: 好
1: 完了，
0: 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哎，
1: 啊，
0: 以后有什么问
1: 祝
0: 题
1: 这
0: 给
1: 个
0: 我
1: 节
0: 打电
1: 目
0: 话
1: 越
0: 就
1: 办
0: 行。
1: 越好。
0: 好啊，再见啊，好，
1: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

0: 4-0-6949-789，4-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及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

0: 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到2023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应急常识365。
2: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3: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纺博物馆，从古典的木质纺锤到笨重的水动力梳棉机，再到全自动纺织机，这里浓缩了一部纺织工业的进化史。地址在昆明市西山区环城南路668号云纺文化创意产业园内，乘坐地铁2号线到环城南路站下车，步行大概20分钟就能到达。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及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到2023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8驾驭伴你行。
3: 绿树

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刚刚体检完的小伙伴一定注意到了，我们的体检项目当中啊，有一项叫做碳十四。这个项目的检测手段和别的项目都有很大的不同，是先吃一颗药丸，等一定时间后开始对着一个特殊的装置吹气。通常医生会解释说，这是在查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什么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呢？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给我们说说碳十四检测。
2: 幽门螺杆菌呢，其实现在被更多的老百姓呢所熟知了，是在体检项目当中设置这样的一个检查是必要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是作为我们上消化道疾病的最常见的一类细菌，其实在我们很多地区的感染率呢是在40%到50%之间，跟各地的一些经济水平还有卫生习惯有所不一样，有的地区可能会低一点，有的地区可能会更高出这个水平。普通人我们建议还是进行一个筛查，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症状，那么大概50%-60%的人群呢不会有任何的一些症状，可能少部分的一些人群会有这个间断的消化不良或者是口腔异味、口臭等样的一些表现，当然它可能不会联系到会不会和这个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甚至的有的这个人群还会出现一个间断腹泻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在这个人群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还是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1: 谢谢马兰青主任，碳十四检测

0: 可真的很重要，小伙伴们要重视哦。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91.8，北京时间8点整。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昆明的天气情况。昆明阴有小雨，17到26度。